0: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2026版苏港贷升级扩容，中小微企业用工达三人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00万元。南通13岁视力障碍女孩一年写出20万字古建筑方面的主题小说。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取得突破，我国自主研发的两款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河南省提及调查处理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开火，背后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巴西向中方申请发行熊猫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周日，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该洗晒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抓住今天白天多云晴好的天气，所以要洗衣服要晒的呢赶紧今天拿出来，因为从明天夜里开始呢会有一次天气转折的过程，苏南地区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具体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呢西北部地区是32到33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2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明天出门大家可能就要随身带把伞了啊，有太阳的时候防晒，没太阳有雷阵雨的时候也拿出来可以防防雨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是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江苏省人社厅在江宁优谷创业园举办苏港贷
2: 9.9万家，承载了全省80%以上城镇就业岗位。近年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经营承压，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往往成为制约企业发展、阻碍稳岗扩岗的关键瓶颈。省人社厅聚焦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突出痛点，坚持以岗定贷、稳岗货贷、扩岗增贷的核心导向，2022年联合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在全国首创了苏港贷金融产品，靶向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这是全国首个就业金融服务产品，开创了以就业数据为纽带，将企业稳岗扩岗成效转化为融资信用的新模式。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潮介绍，2026版苏港贷金融产品进一步优化产品设计与服务流程。
3: 该产品在服务对象上明确，在江苏省境内注册的市场主体，用工人数不少于3人，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不减员或减员人数较少的，均可纳入至此范围。延伸对初创期的各类创业企业、OPC、个体工商户予以扶持，在贷款额度上一般不超过1000万元。

0: 符合一定条件及规模的可提高至5000万元。对上年度末用工10人以上，申请贷款时用工增长超过20%的企业，在基础利率上再下降0.3%。对符合老品牌使用条件的市场主体，在基础利率基础上下降0.2%，两项优惠可叠加享受。
1: 在现场举行的创业与信贷资源对接会上，工商银行等4家银行现场宣讲，与100余名中小微企业创业者面对面交流，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10家合作银行现场发放首批苏港贷授信支票，拓工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是受益企业之一。企业副总经理徐静介绍，企业目前处于低空经济热门赛道，业务发展快，企业用工需求大，因此苏港贷金融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2: 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吧，因为既要市场拓展，又要做这个研发投入，对吧？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保障啊，这个需求一直存在。那今天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获得了那个苏港贷的产品的1000万的这个授信，这个授信呢，将来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助力。
1: 下一步，江苏人社部门将持续深化就业加金融协同机制，通过数据共享、政策联动、服务下沉，推动苏港贷等金融产品覆盖更多行业、更多主体。同时，依托基层就业服务平台，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进园区、服务进企业，为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创新发展提供全周期支持。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
3: 建立苏港贷稳岗效果跟踪评估机制，确保每一笔信贷资金精准用于稳岗拓岗，同时将苏港贷与苏就美好企业用工服务、数据匠性技能培训服务、苏汇英才人才招引服务、苏保安详社会保险服务等贯通衔接，为企业提供融资加融资多元化综合支持，助力企业不仅活下来，更要发展好。
4: 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他们长期以来可能都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这些发展的痛点。因为银行放贷往往看的是企业的资产啊，比如说企业的厂房、设备、抵押物、漂亮的财务报表，但这些中小企业往往它是先天不足的。那怎么办？江苏拿出的解法就是苏港贷。苏港贷这个金融产品的创新点就在于，它是把企业的就业数据变成了一张信用的凭证。企业用工稳，扩岗多，那你就可以拿到更低贷款的贷利率的贷款。苏港贷推出3年多以来，已经发放贷款将近1500个亿，惠及到了4万多户中小微企业，在全国首创了一条就业和金融联动的路子，可以让贷款真正的流入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那么今年2026版苏港贷全新升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呢是额度利率升级，单户最高授信额度提升到了5000万，对稳岗成效突出和符合劳务品牌使用条件的企业给予利率倾斜，扩岗超过20%的企业利率可以再降0.3%。第二呢，就是准入条件放宽，市场主体稳定用工放宽到不少于3人，延伸对初创期的各类创业企业、个体工商户 OPC 予以支持。OPC 就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要用工在3人以上，那么就都符合苏港贷的申请条件。第三是服务效率提升，依托就业数据与金融数据联动机制，简化申请审核放款流程，放款的时间可以压缩到5个工作日。中小微企业扛着全省80%以上的城镇就业，他们稳了，就业大盘就稳了。以岗定贷、稳岗货贷、扩岗增贷，苏港贷证明一件事，就是政策找准支点，小贷款也是可以撬动大就业的。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

0: 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了，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
5: 这
4: 里。
5: 这个舷船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船超导的舷船，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南京市中考成绩呢将会在7月4号公布，所以这个双休日，南京9中、13中、金陵中学等高中校也是纷纷举办了校园开放日，让初三学生提前来感受一下高中生活，走进校园去了解了解，看一看。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采访。
10: 走进南京市第9中学，校园主干道两边展示着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化学、物理、科创实验更是吸引了初三学生报名体验。南京1中学生小林沉浸式体验了多个课程。
11: 刚才在篮球场上打了篮球，还上了物理课，觉得蛮有趣的，让我对高中生活充满向往。
10: 在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家长钱女士带着儿子一起来逛校园，在食堂品尝了美食，参观了实验室宿舍。她说，选择高中最关注学校教育理念。
12: 目前的情况分数没出来，暂时也不太清楚他将来分数能达到什么层次，不过呢，就是在出分之前各个学校都了解一下，到时候好有的放矢的去选择更好的学校。
13: 主要还是关注学校是否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更有利吧，关注一些学习方面的学校的管理呀、是不是合理呀、我们更多考量的还是身心健康这块可能会更侧重一些。
10: 根据南京市中招安排，7月4号考生将收到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短信。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副校长张雪峰提醒，这几天家长不妨结合孩子模考成绩和中考报名情况，为后续志愿填报做好准备。
14: 在这个中考分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我想这一段时间呢，家长可以带孩子。
9: 剑的保护故事作品已经登陆起点中文网了，我们来听听记者张雪和南通台的报道。
15: 故事隐藏到让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如果这一切都要抽丝剥茧追本溯源的话，那一切的开始也许都来自于那个胖子。
16: 脑海中反复打磨情节，轻声口述，雕琢语句细节，再借助智能语音软件转化为文字。

0: 这就是南通市北城中学初一女生吴慕涵每日的必修课。
1: 这个故事呢，讲的其实就是国内各大家族从收到一张古建筑的老照片开始，以一个古董商人月关为主线展开剧情，讲的就是月关在探寻这个真相的过程中保护古建筑的一个故事。
0: 古建秘录千佛千面，以山西隰县知名古建小西天千佛庵为核心原型，融合当地已消逝的大西天历史风貌及探险、都市、人文、玄幻、智谋于一体，跳出传统网文创作框架，以少年视角解读古建底蕴，讲述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中国故事。吴慕涵，
1: 我之前也去过非常多的古建筑去参观，其中我觉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山西隰县的小西天嘛，原名其实也叫千佛庵。我的小说里有一个地点就是千佛寺，就是改编于这个地方。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有很多悬塑吊在那个房梁上面，每一尊它都表情各异，神态不同，所以我就想这种神秘感非常适合写进我的小说里。
0: 吴慕涵曾因患病导致视力衰退，看东西模糊，日常只能依靠听觉、触觉感知世界，但他自幼痴迷文学、历史与古建筑，将有声书籍、导游讲解、父母讲述当作汲取知识的渠道，在聆听中积累海量知识。他依托智能语音软件口述创作，再由父母逐字校对整理，日复一日，最终完成20万字长篇创作。吴慕涵母亲吴浩，
2: 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然后带他慢慢的去走世界、看世界。我觉得这对他的写作来讲，其实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撑。当他开始准备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我是有一点震惊的，而且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是想要阻止他的。其实对于他整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如果说做一件事情半途而废的话，我觉得会是一种打击。但是他也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孩子，他在深思熟虑之后跟我讲说，我还是要坚持来写。那我们就只能转为幕后一个默默的关注、默默的支持了。
0: 在班主任李志明眼中，这个坚韧豁达的小姑娘拥有同龄人少有的超能力，她总能用心读懂文字背后的情感与结构。
3: 我跟她探讨最深入的一本书是东野圭吾写的一本《白夜行》，我跟她详细讲解了里面双线叙事的写作手法，她当时表现出了比较浓重的兴趣，所以我想正是为他积累了一些写作素材和灵感。这本书的发布，我觉得对于吴慕涵来讲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主要就是说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二个方面就是自我认同感以及自信心的提升，第三点就是吴慕涵的抗挫折能力会得到提升。
0: 对于未来的创作之路，吴慕涵早已做好规划，古建秘录千佛千面只是起点，他将陆续推出5部同系列小说，持续以文字守护古建文脉，传播传统文化。吴慕涵，
1: 在我这个千佛千面完结以后呢，我也是会写和他同系列的这么一个小说。除此之外呢，我还写了一部写实类的这个小说。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原因经常去汉中，在我6岁那年的时候我也去过一次，所以我就想以这个我的亲身经历为背景和原型来创作一部这样的关于两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小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生，大家想想看，光是能创作出一本20万字的小说，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写出一本这么多字的小说呢？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初一女生，也就只有12、13岁，人家就能够写出小说。好，而且她还有视力障碍，在这样重重的这种困难之下，没有能够阻挡她对于古建筑文化、对于文学的热爱。靠着自己超乎常人的毅力，当然我们也听到有老师的引导，有家长对于他的爱好的全力的支持，他能够创作出这样的小说，并且还将在这个古建筑小说的写作道路上还将会继续下去，真是非常了不得。也希望你看，现在也正是中考季、高考季，很多孩子也都是面临着自己人生的一个选择点，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每个家长也帮助孩子去寻找他的热爱所在，因为找到热爱才能够让他有持久的动力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那说到

0: 这个找到热爱，尤其是在孩子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家长怎么去帮孩子找？我觉得就是要多看、多听、多去探索、多去发现，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热爱、他的喜好、他的兴趣是在哪一个领域、在哪一个方面、在哪一个点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孩子提供人生更多的体验的可能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要到暑假了，大家可能也会为孩子的暑假怎么去安排做一些盘点和计划。那么这个暑期呢，我有一个给大家的推荐，就是让你的孩子跟着侯真一起，我们去走一趟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你看它的名字，它不是旅行行程，我们叫什么？知识背包客。我们背着知识的行囊去探索大千世界。这次我们会去到的是河北的兴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让孩子去看一看，他会不会对遥望无际的银河感兴趣？他会不会对行星、对天文学感兴趣呢？这有可能会在他的心里种下一颗兴趣的种子，有可能会发现他的不为你所知的兴趣爱好。
1: 建造能力。
0: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在海外也卖爆了。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河南日报昨天报道，河南省政府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近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关注。6月15号，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对县市场监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该案涉及的其他违法人员和查扣货物的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经常受便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个人都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8910。 平时会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便秘困扰的，挺难过的。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恐怕有些连觉都睡不好，所以还是要及早调理。您可能也用过一些产品，但是呢，便秘的问题会容易反复。而华夏仙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

0: 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有朋友问说19.9块体验多少呢？那么现在告诉您，体验到的是足足88块钱的华夏健保，而且还包含邮费啊！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块，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5元，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46，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8: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的确认。此外，联合国多个机构评估表示，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可能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此外，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47，印尼东爪哇省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多个国家近期接连发生地震，是否意味着环太平洋地震带已经进入活跃高发周期？我们来听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9: 从目前情况看，还不能认定环太平洋地震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整体活动高发期。委内瑞拉、日本和菲律宾地震虽然集中在这几天发生，但是它们分别属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板块构造的边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构造环境啊。其中委内瑞拉地震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大的，沿着这个板片上的一个破裂长度超过100到200公里长的一个大的一个破裂，而菲律宾6.6级的这个地震主要还是属于这个之前的强余震，所以呢，这个地震在时间上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短时间内啊多发，随后呢一段时间相对平静，这从在统计学上。

0: 说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对于全球的大地震活动而言，啊，全球长期平均每年大约发生15到20次七级上的地震，所以这几天内接连出现了强震呢，从统计上来说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啊，地震活跃期，它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用几十年啊的一个完整目录来进行统计的这个检验，啊，不能说只凭几天的这个地震就能判断某个地区突然的构造活动来进行加速啊，或者说减速。一个更客观的说法就是，近期呢，这个多个地震活跃区域恰好相继发生了较强的地震，啊，值得这个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加强和监测，啊，做好这个地震减灾的准备。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全球的地震危险性整体出现升高。
1: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当地时间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美军空袭伊朗沿海希里克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空力量挫败美军进攻，并反击美军中东驻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是回应此前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遇袭事件。伊朗方面则表示，美方在谈判期间主动袭击伊朗，无视谈判与停火约定，鲁莽挑衅行为必将付出代价。美伊停火协议达成后，双方再起摩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来听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报。申报了呢，伊朗逐渐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2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1: 巴西财政部25号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正式递交了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函，筹资规模最高达50亿元人民币。巴西由此将成为拉美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巴金融合作迈出重要一步，更折射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熊猫债券又称为境外机构在岸人民币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熊猫债募集的资金用途广泛，发行主体既可将其用于中国境内项目建设及业务发展，也可以用作海外运作。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达1365亿元，发行规模已达去年总量的74%，预计年内发行量将会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赛况。今天7:30的时候是有2场比赛开始进行的，一个是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比赛，这也是一场焦点对决，因为在这场比赛 C 罗和哥伦比亚的头号球星 J 罗会进行最后一次对话。这两名曾经名满天下的球员如今已经步入职业的生涯暮年，所以两人的对决也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但是目前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双方都还没有进球，所以场上比分仍然是0-0。而另外一场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半场攻入一球，所以暂时是以1-0领先于。

0: 与刚果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了，说今年这个暑假呢，我侯真将会带着孩子有一期937知识背包客的独立营的行程啊。这是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有家长问说，我们家孩子想去，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们这个条件，10周岁以上孩子就可以来报名。那么带着孩子去的这趟行程，当然要孩子玩的开心，住的舒适，吃的这个非常的满足，美食要大饱一这个大快朵颐哈。那么我们给大家安排有这个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还有全程的5钻住宿啊。家长觉得暑假要让孩子出去，但是可能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出去啊，没有时间没有空的。那你想让孩子去独立营，可能对这个组织方有一些要考量啊，是不是规模够不够啊，能不能保障我家孩子的安全呀，去了有没有收获啊，整个过程的体验怎么样呀，那跟着我们去，跟着我们江苏广播去，跟着侯真一起去啊，我会来全程带队，带着孩子们去这趟行程进行一个体验。那么这趟行程呢，我们会给孩子安排有河北兴隆啊，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还有坝上草原7000亩的私家牧场，还有秦皇岛的大海，以及我会带着孩子在北京去故宫博物院有一个深度研学，不是走马观花。那你让孩子看，他看半天，故宫这么大，这么多的建筑，在孩子眼里，如果你不跟他讲透了，那对他来说看他看不出什么的啊，走马观花没有收获的。我们是故宫的深度研学。另外呢，我们要带着孩子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啊，这是一个到北京你必须要去参加的项目吧。但如果我们大人带着孩子去，你这个过程会很疲惫，你要夜里边可能这一夜你都没有觉睡了，你要让带孩子去天安门广场早一点排队。所以我们专门给孩子预定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这个很难预定，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非常非常难定。它是为什么难定？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特殊的地理位置啊，而且它清晨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前排去观看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啊。因为孩子个子都不会很高，天安门广场人又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3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让大家吃得安心有营养。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到手整整5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2组还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够吃小半年了。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肠道，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一碗，促进肠道蠕动，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了。此次福利库存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老年人独居买菜做饭都特别的麻烦，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索性不做了，要么就随便吃几口对付对付。但是呢，长此以往，营养跟不上，饮食不规律，身体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平时早晨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当做代餐喝一包，营养又养胃，每包足足有400克，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袋分装，喝的时候呢不用开火，也不用长时间的熬煮，只需要准备一碗热水，拆开一袋倒入碗中搅拌10几秒，一碗温润顺滑营养的玉米糊糊就做好了。不用清洗厨具，不用处理食材，就算手脚不方便眼神不好的长辈也可以轻松操作。

0: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欢迎刘院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好，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吴文忠，欢迎吴书记。
3: 主持人好，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好，
1: 欢迎两位。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民医院两位分管副院长以及门诊部的负责同志，省中医院医务处门诊部和药学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好，我们接下来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来院就医、诊疗流程、互联网医院服务、外地患者来您就诊、中药药事服务以及分院区同质化管理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景，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直播当中来。挂号是看病就医的第一道门槛，随着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专家号一号难求成为困扰患者的痛点。为打通这一堵点，作为省内知名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人民医院自2024年6月起全面实施28天门诊预约，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专家号源。如果专家门诊约满以后，患者还可以尝试选择精准加号。那么这些措施实施2年以来，患者实际的感受怎么样呢？
5: 6月16号，记者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区域，不少患者反映院内头部科室知名专家的号源依旧十分紧张，想要抢到心仪的专家号，多数人只能提前1至4周规划，每天清晨6点半准时守在手机前，反复刷新挂号页面，等待号源放出。
6: 像马主任他那个，
7: 提前1个星期挂号，马主任号都是人家秒挂的。
8: 不停的刷，他一个头有一个人抢到号以后
9: 回流了，
8: 有急事来不了。
10: 反正12点的时候吧，然后就刷一下，或者早上7点的时候就刷一下，就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11: 像这个网速快的手机还能可以能抢到。要慢的，像我们这个老掉牙的手机，根本你进去了它卡死，根本就进不去。
5: 为破解现场加号无序、轻症患者急站稀缺专家资源的乱象，省人民医院还上线精准加号功能，患者可在医院官方微信小程序挂号专区提交加号申请，同步上传就诊资料，由接诊专家酌情为患者增补号源。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实施后是否起到了效果呢？记者登录医院官方微信小程序，随机选择了眼科门诊3位在职专家的精准加号选项，却发现都已是约满状态。
12: 网上的那个精准挂号点开，它都是满的。
7: 满的就是他们加号的名额也满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要医生那边批的，医生不批也没有。
5: 上午9点左右，记者来到眼科门诊候诊区，发现候诊患者几乎是人挤人的状态。专家门诊室内不时有患者现场申请专家加号。
13: 听说来加个号的，就是
14: 那下午来吧，上午看不完。
15: 打扰一下，能不能帮忙加个号？
16: 加号最少9点前，昨天就来9点半来了，加不到了，今天又来一趟，赶紧一早来。
5: 院方称，推出精准加号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少跑冤枉路，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同时提高患者就医效率，实现科学就诊。但实际上，精准加号很难预约成功。患者要加号，还是得跑到现场来。
12: 那个专家号挂不上怎么办？
17: 你是13号，
18: 挂不上找医生加号
12: 呀。手机上有那个精准加号啊。
18: 你可以申请试试看，因为他不一定每个医生他都会看，但是医生后台他不一定会看这个精准加号，知道吧？精准加号大概率可能加不上，最好现场来找医生加。
19: 大部分是加不上的，还是挂号最稳妥。
7: 不过率很低，所以尽量还是自己挂。
5: 精准加号不光是通过率低，这一机制的通知时效滞后也给外地就医群众造成困扰。

0: 被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求医的患者告诉记者，精准加号审核驳回的通知直到专家出诊前一天的晚上十点才收到，等他收到消息时人已经抵达南京，导致他无法就诊，最后扑了个空。
1: 觉得很麻烦，现场加不了号。
2: 看你是上海过来的是吧？
1: 什么网络适应了他在跟我讲，
3: 但你票已经买好了，
1: 我人都回来。
0: 除了专家号预约和加号有难度，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在等候区等待就诊的患者反映，早晨七点多就到医院现场挂号排队，但是等到中午十一点还是没有等到叫号。
4: 以前都没有啊，我们医院加上挂号顺序排队的，第一个钱都没有，早上七点半钱都没有。
0: 在医院候诊区也张贴了按照挂号顺序排队候诊的提醒，但是不少患者还是感到难以接受。
5: 不整了，越扫越多，越扫越多。一般人是九个人，我约九个人，我以后我不就到了。现在我家老豆就扫了十八个人，
6: 还有一个人，又等一个，他到十一点钟把人看到，
7: 越等越多。
8: 你刚才是多少？
7: 我来的时候是十号，十个，然后就十几个人，现在二十八个人。怎么搞？
9: 七点多
7: 没挂号，
9: 七点多都看不到。我们那边来的六点多钟就到这边了，妈等到十一点半。
10: 怎么个症状
9: 了？我们家里好啊，是复诊的过来的，复诊的就是看过人不是还来再找他看吗？这只要插队的。
11: 从对省人民医院的走访情况来看，线上预约加号的通路似乎是打开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定瓶颈。患者体验则是抢号靠信号，加号靠运气，候诊靠体力。那么，同样啊，在作为省内高水平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中医院，即便增加了专家号的放号量，但是患者面对不容易挂到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选择找黄牛代抢。
12: 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可以搜到不少关于江苏省中医院抢号难、黄牛加价代抢的信息，甚至有患者发帖主动寻找黄牛帮忙抢号。为核实情况，6月11号记者前往省中医院实地探访，在医院热门的儿科专家诊区外，聚集了不少带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记者了解到，省中医院专家号号源会提前15天在晚上6点统一放号，不过除了少数人靠蹲守候补能成功抢号，家长们坦言以他们的经验，个人很难抢到专家号，无奈才选择花钱委托黄牛代抢号源。
13: 抢了一个多月，就是会有候补的，然后就候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候补上了。
14: 你们挂号是怎么挂的？
13: 靠钱挂
12: 号。这名儿科专家官方挂号费48元，黄牛在此基础上额外收取150至500元不等的服务费。前来带娃就诊的家长中，有不少是从外地专程赶来，而黄牛的来源则大多靠患者间互相介绍。
15: 那他拍的好像就只要48号吧？
16: 那手机上呢？你要自己付，150是
17: 要比黄牛好几百块钱。500啊，
18: 黄牛现在500，
19: 因为自己挂基本上挂不了，
20: 有500的，有200-300的，都是这个价位。
21: 那也没办法，两位小孩看，都这个价格。
22: 你是从哪过来的？
21: 我从海南。
22: 你要想文博一点，你这个钱我感觉不花也不行。
21: 从年后就开始挂了号，
22: 我感觉号应该是被黄牛顶走。
21: 那你怎么找到黄牛的？
22: 也是上次人家推给我的。
12: 在家长的推荐下，记者添加了一名黄牛的微信。黄牛声称，他们依托多个账号、多台设备同步操作，只需提供就诊人手机号和儿童姓名，每晚六点号源一释放，他们就能稳稳抢到专家号。普通患者人手设备单一，不具备竞争优势。
23: 我帮你挂，我就挂好了，你自己交费就可以。
24: 那你这一块我给你多少钱？
23: 150。今天反正抢有6月26，
24: 那就是15天是吧？
23: 对。
24: 你帮抢还是怎么弄啊？
23: 对，就是一个手机号码还有孩子名字就可以。你在中医院绑定孩子信息了，里面什么都有。
24: 那你们怎么都能抢到？
23: 你要找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啥，你要对好时间，差那么1-2秒点进去，你6点整肯定就没有了。
12: 线上预约被黄牛抢占，线下能否通过现场加号缓解挂号难题？记者在专家诊室墙看到一则公告，自2026年2月23号起，医院已增加线上预约投放量，门诊现场不再提供加号服务。
25: 不加号，主任不加号。
26: 那他这个号好难抢，怎么弄？
25: 没人挂，只能抢，因为现在已经放很多号了，再加号看不完了。
26: 每天有多少个号这边放？
25: 差不多60多个。
26: 黄牛为什么能抢到啊？
25: 人家手机多，换着抢呗。

0: 省中医院挂号系统是否支持多部设备同时登录同一人账号用于抢号呢？记者就此展开实测，仅需填写就诊人手机号，输入验证码，三部手机便可共同登录同一就诊账号，且三台设备能分别预约不同时段的号源，这让黄牛多台手机操作成为可能。不过记者发现，如此方法存在明显隐患。一旦选择添加手机号的方式登录，点击保存手机号，下次使用无需再次添加，后续再次登录便无需重复验证，这也导致他人可以随意查看相关账号绑定的家庭成员信息，患者就医隐私极易泄露。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捆绑家庭成员的所有电子医保码都能被打开，存在被盗刷医保的风险。
1: 如果说真的有黄牛的话，建议报警处理。我们医院没有证据，没有办法报警。
2: 你们这个端口能不能看到他是不是黄牛号抢的？你查不到是吗？
1: 能查到不早就过端了？
2: 那我看人家都是用黄牛号才能抢到。
3: 我没法管，以前都是线下叫黄牛号更多，所以现在在线上换更多的号，对。就少了很多黄牛了，现在已经是，但是你黄牛你没法避免的这个东西。
4: 不管是省人民医院还是省中医院，都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增加可挂号源，挂号体验呢肯定是比之前有所改观的，但是依然有各自需要去打通的一些堵点啊。好，那刘院长，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省人民医院啊，我们呢有一个这个精准加号的这个系统，但是线上线下，不管你从线上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群众少跑腿嘛，啊，让患者少跑路，但是现在好像没起到作用，还要到现场去，然后也加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
5: 首先还是很抱歉啊，我们可能在这个宣教引导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呢，省人民医院的门诊量平均每天在2万左右，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从2017年，我们每周有一个专门的会，就是专门门诊部牵头的流程优化会，就不断地在优化流程。在这过程当中，例如说通过门诊挂号的智能导诊，根据你的患者的症状，让更需要加号的人能够第一时间加上。但事实上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那么后面呢，我们可能也还是要针对这个问题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它。具体在这个服务体系建设当中，我们门诊部分管的朱红院长也是他这个每周在推动我们这样一个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朱院长再给我们做个补充，后续怎样去进一步的完善。
4: 好的，
6: 好，
4: 请先做一个。
6: 各位观众好，那么我呢是江苏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朱红医生，今天呢我就精准加号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医院推动这个精准加号，刚刚我们刘院长也讲了，重点我们呢还是想解决我们老百姓针对就医难，特别是挂号难、看名医难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前段呢，我们把我们的预约挂号推到了28天4周的时间，这样呢能解决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还有少数的热门专家可能28天也是挂不上，那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了精准加号。那么精准加号呢，它其实也是我们患者跟专家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精准加号呢，是需要我们的患者呢要提供自己的病历、自己的病情的简单情况，那么附在上面以后呢，我们的专家通过他本人的这样一个审核以后，那么专家他会判断你这个疾病是不是需要我去诊疗，还是通过普通门诊就能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呢专家的这个评审情况，我们看我们运营以来，我们一共大概是51万的精准加号患者，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评审后审核以后呢，它通过率接近50%，那么还有50%的患者呢，因为比如说病情相对比较轻，或者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可能跟专家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方向并不是很这个合适，所以说产生了一些这种驳回的情况。那么其实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专家他把
4: 精准的，
6: 而且把这个更有这个号源留给更需要的患者，它其实也是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当然针对我们这个节目上提到的一些这个审核的一个延迟的问题，其实我们医院内部也
4: 驳回能不能快一点，
6: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内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提供了我们专家的审核节点，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在开诊前的 一天的晚上6点之前，我们专家。

0: 必须要完成所有的审核过程。
1: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
0: 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执行了。
1: 我们片子当中反映的说，这个10点钟才接到，
0: 我们已经提到了6点
1: 了。
0: 哎，第二一个呢，我们也是制定了这个反复的定时的微信这个推送和这个短信提示，像我的手机每天呢，早上的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都会有一个提示，你今天有多少加号的，你尽快审核。那么如果说这个通过短信审核，专家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一整天，有的时候很疲劳，有的时候可能要到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才会开。那么我们也会有人工提醒，哎，提醒我们专家及时来审核。
1: 谁来做呢？
0: 这是由门诊部，门诊部的工作人员
1: 提醒专家来审核，
0: 提醒专家来进行审核。因为这个审核了必须专家本人，因为这个只有专家他本人，他对这个最具有权威性的这种评判意识。
1: 哦，
0: 所以这系列的。这个
1: 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有人就质疑说，我线下好像比线上更容易通过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
1: 这个线上起作用还要到线下跑。
0: 应该来说，医者仁心。当我们的医生看到患者不远很远来的时候，也不忍去批驳。如果说线上嘛，那
1: 他主要是一些外地的，
0: 外地的，看到你很不容易来了以后，我们有的专家。早晨从7点半看到，甚至1点半到2点，主要还是不忍心。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看一点病人。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在这儿挂过诊的就是熟悉的患者，就是哪怕是第二次，初次患者是不是更难一点？后面是不是更容易一点？
0: 这个倒不存在。我们其实复诊患者，我们心里有数以后呢，反而会跟他很简单的解决，不需要再看了，可以了。往往我们的初诊患者，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的。那么作为医生来讲，可能更加的警惕性更高一点。那么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诊治？倒并不存在这个初诊和复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目前这个供求关系比较紧张，优质资源比较少。那么我们的患者的需求比较大。那么第二一个呢，还是我们涉及到分级诊疗这个推广的问题。其实我作为我消化科医生，我在门诊接的病人，我发现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往往可以在我们的县级医院啊，甚至我们的乡镇卫生就能解决，但是呢我们患者们不太放心，所以说总是往大医院去挤。那么后面我们相信，我们随着我们全国分级诊疗的推广，把这一类情况也会逐步的得到缓解。
1: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6点钟要截止回复哈，这个能不能实现呀？因为医生确实很忙。
0: 现在我们的保障措施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能不能就是他本人啊，一定要本人，这个流程上是不是可以再进行一个梳理？六点就是我们提出6点，就要做到。
0: 对，我们现在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好的。
0: 然后从此呢，同时呢，我们其实内部还有一个管控措施，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内部也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1: 好吧，好，
0: 谢谢谢。
1: 我想患者也不愿意看到惩罚医生啊，就前期还是要把它流程梳理得更科学一点，更实。
2: 服务量太大。
1: 服务量太大，对。那咱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省中医院，我们记者走访时候观察到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还有我们看病时候的痛点啊，就是这个黄牛号的问题。也是这个黄牛，他也都是在这个技术手段上拿几个手机一起抢，这好像防不胜防。我们也取消了线下的来这儿，来这个挂号，但是线上线下好像都堵不住，这个怎么办？我们作为这个杜绝黄牛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问一下吴书记，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能采取什么手段？
3: 这个正如主持人说的，这个黄牛的管理啊，是我们一个痛点问题。江省中院也是这个名医大家比较多，那么广大患者比较信任，一号难求呢，实际上是长期客观存在的。但是黄牛啊，他通过非法的手段抢占号源，同时呢高价倒卖啊，这个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而且呢是破坏了一个有序的诊疗的秩序，医院是坚决反对啊，也是零容忍的态度。刚才我看了以后，我思考了一下，我们2023年和2025年，我们和南京市公安也采取了2次的这个专项整治，打掉了一些团伙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片子，说明它还是猖獗，还是存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以更坚决的态度啊，更有效的这样一个措施，长效的进行管控啊，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便捷的这样就医环境。具体做呢，我刚才也在思考啊。首先，我想毫无疑问，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增加一些专家的资源供给。包括在我们本部，包括在我们分院区，来缓解这个挂号的问题。第二呢，我想我们可能还要更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增强我们的这样一个管控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对挂号的软件的安全性要不断。

0: 断的升级，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来进行完全的实名制的就诊？包括有没有可能通过信息化对黄牛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动向进行监控、
1: 数据分析，
0: 对，和进行预警。第三呢，我想我们还是要跟公安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啊，建立一个长效的这样一个防控的机制。如果有一些线索，我想我们及时的移交来实现我们一个精准的打击。第四呢，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啊，跟广大患者朋友们做一个宣传。我们这些名医大师啊，主持人，这个徒子徒孙的水平也都很高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团队。所以我们下面啊，还要把这个传承团队啊进一步宣传好，引导我们大家去挂他们的号啊，不要老是盯着我们的几个老老啊。
1: 对。
0: 最后呢，我想跟省人民医院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要求啊，把分级诊疗的工作做好。大量的一些常见病在基层去得到解决。刚才讲的这些举措啊，可能不完整，但是我想这些举措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一落实。谢谢主持人。
1: 吴书姐，我们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想到，就是你看他这个同一个号，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采访片子里面也看到了，他好像特别方便，绑定之后他就可以多次抢号。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信息绑定了我们这个这个黄牛的这个手机号里边，它永远都存在那，所以它能第一时间抢。如果这个过程设置的稍微麻烦一点，每次都要刷脸的话，是不是它这种可以杜绝，某种程度上可以杜绝黄牛这么方便的来操作？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这个设置的流程比较这个复杂的话，实际上我们普通的人
1: 也有人会
0: 对
1: 我这个说法是不支持的。
0: 对，普通人他也是会很麻烦，
1: 对啊，
0: 最会导致你这个也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推开。但是呢，一旦简单了以后，黄牛现在也是掌握高科技的，
1: 对，
0: 他的某种能力，特别是他天天关注这个事情啊，他的能力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普通患者要强。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通过技术的防控是我们下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去做。
1: 我们看到这个黄牛加价的还不少呢，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这么一个堵点负担啊。是的，所以我们希望两家医院持续优化挂号流程，深挖号源潜力，采取多种手段堵住黄牛的生存空间，维护正常的诊疗秩序，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公平享有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一方面是专家号一号难求，患者希望医院能够多开设专家号，一个专家能够多看患者。另外一方面呢，好不容易挂上了专家号，很多患者就希望专家面诊的时候能够看得仔细一点，留的时间长一点，问得仔细一点，详细一点。那么这看起来呢，是不是一对矛盾？为了破解专家门诊单名患者面诊时长不足的问题，不少医院实行了预问诊机制。在专家正式面诊前，会有专家助理对患者进行病史问询、病情初筛等工作。不过有患者反映，在省中医院部分诊区候诊的时候，做完预问诊之后，还要经历一轮没有进度提示、全靠人工点名的盲等。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6月11号，在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专家门诊诊区内，大量患者聚集候诊，部分主任医师关闭诊室房门接诊，患者扎堆在门外等候，部分诊室则房门敞开，候诊患者挤在问诊区域等候。就诊患者接受病情问询、病史沟通时，就医隐私难以保障。记者看到，多数诊区都有一个候诊大厅，电子屏会有声音提示患者叫号。为何妇科的患者不按就诊流程，在门诊大厅指定区域候诊，等待电子屏叫号呢？患者们表示，他们其实已完成医师助理预问诊流程，后续通过挂号单据排队，靠医师助理人工点名接受问诊。而所在该诊区并无可视化的二次排队信息公示，患者无法了解队列进度。
3: 还会再叫号吗？
4: 不会叫号，他会叫你的名字。我先短暂的问你一个病史，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你放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可能再按顺序一个一个，前面还得有多少人，这个我们没办法。
5: 他外面叫的时候，这样帮你看的不是你的号，他是先叫的人先去那边写病历，写完病历之后，然后你再排一次。
6: 说那要等多久啊？
5: 不知道，我也在等。
2: 由于没有屏幕提示，患者自然无法获知前方候诊人数、预计接诊时间。到了中午12点，不少患者的候诊时长超过2小时。
7: 写完病历就去排队，那边还有一大排人。
8: 还有一大排人啊？
3: 子，然后给。

0: 头疼，真是
1: 我预问诊完已经等两个小时了，我等两个小时也太离谱了吧。
2: 我预问诊完事了，给复诊开要等多久？
1: 两年是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2: 那我们也等了两个多小时。
1: 今天人很多，礼拜六会等得更久，然后要等三天。
3: 据这位专家助理介绍，如果仅是面诊患者，候诊时长基本控制在三小时以内。若就诊患者要进行血液、影像学等检查化验项目，整体就诊、候诊周期还会进一步拉长。有些患者当天甚至无法完成就诊。
1: 像这种看报告的，人家基本上是早上八点半就已经写完病历，抽完血一直等到现在。
0: 八点半到现在要等四个多小时啊。
1: 这种就是如果你要做检查就是很久，基本上九点半以后抽的血上午都是出不来的，九点半之前的 B 超也是好约的，十点半以后的 B 超非常难约。看主任当天下午有没有空，如果没有空就是你第二天或者后面再来。
3: 由于全程是靠工作人员点名接诊，患者们担心一旦离开就会错过叫号，因此只好守在诊室周边原地等候。
0: 我们把这个单子给了他以后，我们必须带着等，对吧？如果我们走，
4: 那不行，因为他就
5: 不动，
4: 干脆他单叫你。
6: 早饭主要也没怎么吃，
1: 我主要应该就是来再开点药。
4: 我的妈呀，我两点我看得到，我肯定不走了，都已经等到这儿了，我天哪！其实我很累，
7: 我就在这等着你等。
3: 那么现有门诊系统能否开通二次电子叫号通道，同步公示实时排队顺序，既方便患者自主把控候诊时间，也可规避人工叫号遗漏通知的问题呢？
2: 你们不会二次再叫号吗？
8: 从预问诊到最后看要两个多小时，那这中间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们二次叫个号？
9: 暂时呢，这个没有搞这个东西，
8: 一直都这样吗？
9: 对。
10: 好，这个医院的叫号系统啊，其实已经覆盖了候诊大厅。从就医流程上来看呢，患者凭着这个电子叫号顺序进入到了诊区。但是我们看片子当中所反映的情况，就是接受了预问诊之后，叫号系统就失去作用了，一等等两个小时，所以又进入了一个盲等的阶段。其实这个时候就心里面就是很焦急的，很焦虑的。那吴书记，您看这个具体细节的安排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安排？这个中间有没有改进的一些方向，有没有改进的一些空间？这个您看怎么回应我们患者？
11: 刚才短片中啊，反映了我们部分专科在实现预问诊的过程当中啊，反而给我们患者添了堵啊。那么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首先请我们门诊部孙云飞主任来做个回答。
10: 好的，这个是很细节的问题，所以我们得专门的来梳理一下。
1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刚刚从短片中看出呢，这个我们在这个预问的这个环节啊，在复科落地呢，确实是有问题有不足。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啊，门诊量大，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优势病种专科啊，尤为突出。那我们之初上这个预问诊的这个诊疗模式啊，就是为了提前收集患者的病史，来缩短他们的候诊时间，提高我们的诊疗质量和诊疗这个效率的。从短片中看出呢，确实我们在落地的还是有些问题的。经过刚刚这个短短时间的思考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将会同我们的医务信息还有我们的这个妇科来重新梳理我们妇科预问诊的流程，进一步规范我们妇科预问诊的这个标准和规范。第二呢，我们还要加强参与预问诊工作这个规培医生的培训，来提高他们的这个预问诊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呢，也要控制我们预问诊的节奏，尽量和我们医生正式问诊的节奏呢保持一致。第三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这块赋能我们线上的预问诊，来把我们线上的预问诊的功能呢做得更好一些，引导患者呢参与利用我们线上这个手机来完成诊前的预问诊，来减少线下的这个压力分流。我想第四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叫号系统啊重新再梳理一遍，让我们的这个候诊的秩序和我们预问诊的秩序呢能够做到协同，做得更好，来更好的服务患者，保证我们这个候诊的秩序，提高他们的就医的满意度。
10: 你看患者的这个预期啊，就是我既然预问诊了，那后边应该缩短了这个等待的时长了，那么怎么还要等两个多小时呢？ 这个是没法再去缩短了吗？时间？
1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对，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可能在预问诊的这个节奏这块把控的不是特别好，和这个医生的问诊节奏没有保持一致，那我预问诊的人呢，就
10: 等于第一次没
12: 问
10: 出来，
12: 对，
10: 然后下次医生再正式来问诊的时候还要再问，
12: 对，
10: 所以时间就长了。
12: 哎，对，是的，我想后期呢，我们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再把我们这个线上的预问诊的这个功能再做得更好一些，我们进行引导和分流，这样我们能够保证线下的这个患者等候的时间更少一些，体验感更好一些。
10: 还有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啊，这个问了一下，说为什么不能二次这个系统叫号？回答说二次叫号更乱，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12: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叫号系统的一个缺陷。回去之后呢，我们也请我们信息跟我们一起啊，共同来重新把妇科的这个叫号流程重新梳理一下。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10: 实际上，更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上没有实现匹配，所以才会更乱。
12: 对，
10: 好了就不乱了。
12: 对，您说的对，是的，
10: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12: 谢谢主任，
10: 谢谢孙主任。好，吴书记，您看这个事儿哈，为什么问的这么细节？因为我想只有这个门诊部主任才真的是知道这个细节，到您这儿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细节是这样子的。您看我们这个改进，这个难不难？从技术衔接上有什么障碍？这可能我们院方才来解决。
11: 主持人，我刚刚听了我们孙主任的回答，我也在思考啊，就是一个本来是为了这个优化流程啊，这个改善患者体验的一项举措，但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今后怎么去做？首先是一项举措啊，在落地之前我们的论证科不科学啊，特别是从服务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从患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第二呢，就是落地以后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进行总结优化，形成这样一个闭环的管理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的思维可能还是传统思维啊，所以呢，我想不仅仅是刚才讲的这些举措，我们回去啊，主持人，我们回去再认认真真的把它梳理以后抓落实，可能我们还要举一反三，看看我们门诊还有没有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存在，我们一并来加以整改啊。谢谢主持人。
10: 好的，我们多听听患者的声音。
11: 对啊，
10: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5: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直播区域，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2760
7: 手术完成麻药苏醒后，虚弱的患者又要躺在病床上原路返回病房，一路上不乏会引起路人观望，这让患者心里很不舒服。
13: 你觉得会有隐私的影响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吗？
14: 会呢。
13: 会有吗？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
14: 我觉得蛮尴尬的，让病人心里面也觉得有点不大舒服。要不就中间隔一条通道呢，病房的车可以走通道那边过来，跟这个售卖区啊可以隔开一点点，我觉得会好一点。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很在意这些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在他的术前就跟他沟通好啊，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暴露量嘛，就把他做在知情的一个内容当中去。
5: 好，看了我们的采访短片，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其实反映出了两个问题呢。第一呢，是夜间就诊患者检查路线设置，包括标识牌的问题；第二就是手术病房转运路线的设置问题。那么针对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最近又走了一遍啊回头路，我们发现如果说手扶电梯它没有被封闭，从夜间的 CT 核磁共振1到4的检查室直接上2楼，就能够通往新大楼住院部的夜间 MR 5到7的检查室，花费时间呢是需要5分钟。另外一条路线，如果说是新大楼的住院部后门没有被铁链锁上，那么患者前往检查时间可以缩短到3分钟以内。所以今天啊，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啊，这个手扶电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它关停了呢？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优化夜间就诊患者的就诊路线，让群众在这么大的医院里面不要迷路呢？好，这个问题。好，我们请刘院长。
1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还是很抱歉啊，省人民医院这个交通啊， 无论是院外交通还。

0: 是院内交通，都是长此以来一直困扰着大家的。我们目前呢，这个核磁共振和 CT 那个检查呢，是在我们门诊楼的下面。门诊呢，它在这个正常工作了结束以后呢，它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门诊本身一个区域，它要关闭。另外就是说，它的这个扶梯，就门诊那个扶梯啊，它晚上也还是要做保养运维的，因为我们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目前门诊量每天将近2万左右。CT 和核磁共振的检查呢，量也确实比较大。我们 CT 一个月的检查的这个部位啊，总量可能高达10万，您都想象不到。对于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关联到夜间的检查，事实上在夜间检查这个事情上，我们也一直都挺纠结的。事实上它是有一定的矛盾点的，因为你做这个夜间检查，对患者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便捷问题，它的安全啊，包括我们整个资源的成本啊、管理啊，都是一个提示。但是为什么依然还有呢？因为由于是病人的病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满足。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日间病房的收缩，也是针对一些病种，例如像白内障啊，一些这个三次啊，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日间收缩，患者48小时就能够回家，一个给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也是对我们大的资源有能够调控。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事实上现在从服务维度上呢，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患者的需求。你像我们甲状腺现在一年的量可能要5000多台，然后我们的日间收缩开了以后，也是快10多万的量，还是这个极大的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诊疗的需求。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事实上已经把美食街本来它是2排，事实上把一排已经清掉了，就留了一个医疗通道。那么在这个通道上，未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刚刚也感谢我们有好心的这个患者家属提议的，就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通道上各设一条专用的这个医疗通道，能够保障我们这个通道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私密性吧。另外就是在我们患者这个进手术所、出手术所这个路上，我们对他方方面面的这个自身保护嘛，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今年年底有一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雨花院区会开业。那么随着这个院区的开业呢，我们院内的整个楼宇啊、学科啊也会做个大的调整。我想到时间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调整布局上，如何更好的尽可能做到把我们的这个手术的室患者集中。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实际上还有是8号楼啊、10号楼啊那一类呢，相对是一些个案，也就是说，我们内科患者住院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合并一些外科的疾病，那他就得要到手术去做。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这个饮食保护，从患者这个输送救治的这个便捷通道上，以及未来的学科布局上，我们再去做体系化的重塑，也感谢大家，谢谢。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院长您的回应啊。我们也接下来吧，特别期待我们在这个看病的这个路线，包括夜间，包括我们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路线的设置能够真的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多多考虑患者的感受。我们也期待省人医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荔枝新闻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049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好，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无烟医院。无烟医院的建设是落实健康中国行动、营造健康医疗环境、促进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无烟医院不仅要创建好，更要保持好。最近有群众向我们政风人

0: 线节目反映，江苏省中医院控烟不力，无烟医院吸烟多，禁止吸烟的标识形同虚设。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1: 走进江苏省中医院，无烟医院禁止吸烟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但吸烟行为同样随处可见。在医院住院大楼等室内场所，有烟民站在楼梯间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下随时来一根。记者在医院住院大楼走访发现，近一半的楼层存在烟头、灭烟罐。
2: 像我们看到人出烟，就不给他们去，就是无烟病房。
3: 那他们还是抽那个个人等的医生什么，咱们不管。
2: 他们看到我也管，他们很少来这边。有几个厅呢？那抽烟人很少的嘞，千不就。哎呀，他们电脑上那听都听不听不清啊。
1: 记者在省中医院看到，医院保洁人员都别着禁烟的袖章。但显然控烟不能只靠保洁，记者又将吸烟情况反映给了相应病区的医务人员。
4: 医院那楼梯间是不能吸烟的，对吧？
5: 对。
4: 那边但是烟味很重，很多烟头。
5: 我们看到都会讲的。
4: 楼梯间那个吸烟问题可以跟你们反映吗？
6: 别说了，我都要吐了，每次都飘过来，是不是？不知道是谁，你要那等到才好呢。
4: 现在正在有人在抽。
6: 我有时候往那儿一站，别人就当着我的面抽，你说他还会管我们吗？
4: 那这个找哪边，比如医院什么部门来管这个呢？
6: 那不一定是我们的病人，也不知道呀。
4: 医院没有就是管这个事情的部门或者什么？
6: 好像没有了呀。
1: 按照无烟医院建设相关要求，无烟医院要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推动控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医院控烟究竟控了哪些区域，哪个部门负责，医院总机值班人员似乎也不清楚。
7: 禁烟，你跟那个护士讲啊，病房里面怎么吸烟呢？
4: 他们在楼梯间那边。
7: 哦，楼梯间那边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弄呢？我看看啊，因为他正常禁烟的话是病区里面是禁烟的，楼梯间里面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好，通过这个短片，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省中医院的，你看它的庭院的广场、门诊的大楼、住院部各个地方都有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但是呢，好像每个地方又都没有人认真的在管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省中医院，就是这个控烟的工作到底谁能管，谁能管得好？好，哪位现场回应？
8: 这个维斯亚当中啊，这个暴露了我们
0: 好，吴书记，
8: 暴露了我们医院啊，在这个控烟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啊，一些死角，特别是在这个我们控烟队伍的责任的落实方面啊，培训方面、管理方面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啊，也是非常歉意啊。那具体的一些情况呢，首先请我们这个于鹏主任做一个回答啊。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于鹏。控烟工作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作啊，就是我们医院作为医疗单位呢，更加应该重视我们这个控烟的工作。其实长期以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举措来在院内控制禁烟。一个呢，在门诊的大厅啊、病房的过道、一些公共的区域，粘贴了禁烟的标志。在住院的病人的患者的这个入院的告知书当中，也明确表示。明确的要求住院患者严禁吸烟。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保洁的专门的这种禁烟的队伍统一配对禁烟的徽章。
10: 你需花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块钱，足足便宜了100多块钱，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

对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包只要99元，买2组还加送1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

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水稻播栽工作呢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九成，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眼下西瓜价格为何如此之低呢？你有没有感觉到西瓜价格和

0: 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进入到梅雨时节啊，我们江苏省降水不断增多，农田的土壤伤情得以补充，那全省水稻播栽工作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90%。这其中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这里是徐州铜山的张集镇，这两天这里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忙碌的进行当中。今年农户首次投用了水田卫星平地机，它可以对整个水田进行非常标准的平整的作业，防止后期水稻田管时节旱涝不均造成的产量损失。
4: 种粮大户李浩承包了1000亩土地，每年水稻插秧前的土地平整环节都是他的烦心事。土地平整不好，最小20多亩的田块，南北落差竟能高达30公分。暴雨或者稻田上水后，水层高高低低，旱的旱，涝的涝，最终将导致水稻长势不齐，带来产量损失。走访多地后，今年李浩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平地机。新装备可以在水田中以合适的高度为基准，通过北斗导航定位，将土地平整落差控制在3公分上下。
5: 是我们传统的方法，因为单靠我们人的眼或者是感觉去高的旱死，洼的就是淹死。这台机器当时我就想，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买。通过现在的这个土地平整的这个质量，一亩地增产个100斤是没问题的。
4: 都说3分种7分管，水稻生产季后期上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同样至关重要。在盐城盐都的秦南镇，当地3600亩水稻示范基地去年新增了150多个智能灌排闸门，可以一键启动为相关田块上水或排涝，不仅节省了一大批人工，而且效率提升了6倍以上。尝到智能田管的甜头，今年插秧前基地又上马了一套农情监测系统，可以通过布设在田间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实时监测苗情、土壤伤情、病虫情。
6: 以前人跑的时候可能有这个遗漏，或者这个防治的时间点可能有延迟，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虫情的这个检查，我们一个防治实行了，另外这个防治的这个时间点考得比较准，尽量的降低害虫对我们水稻产量造成的影响。不单是对我们这一块的建设，整个对我们秦南镇内上虫情的建设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近期的连续降雨有利于补充土壤伤情，但暴雨也可能导致稻田飘秧或肥料流失。农技人员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抓住有利时机播栽水稻。已栽插的稻田要加强水位调控，及时抢排积水，雨后更要查田补苗，科学合理施肥，保障养分供应。
0: 好，那我们看到在农业生产上啊，特别是现在的水稻的播栽啊过程当中，一系列的新技术新设备都纷纷上马了。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用上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呢？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种那么点儿，我就不要用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你用上这个新技术新设备呀，那就真的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会觉得整个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我想你可能未来会想我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啊，只有用上这些才能够让你进一步提高你的产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眼下正是无锡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那告诉各位，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据了解，新落成的阳山水蜜桃批发市场的总占地面积是60.79亩，总建筑面积呢接近16000平方米，已于6月1号开始试运营。市场呢设有水蜜桃专业交易区、冷链仓储设施、电商运营中心，配套了办公楼等核心功能位，同时呢还配备了44间经纪人间、90个经纪人摊位以及430个桃农的摊位。

0: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一个全新的蜜桃空间。那蜜桃空间一进去什么感受呢？哇，那满眼的都是啊，这个红扑扑的水蜜桃扑面而来，关键是那个清甜的香气儿啊，哇，真的是让你忍不住就想咬一口啊！抬眼望去，被阳山甜到了，一口甜到心巴上。阳山有好事，等你来尝鲜儿，做一颗甜甜的人间水蜜桃。哎呀，这些有趣的标语从挑高的屋顶垂下来，仿佛一颗颗水蜜桃在跟人们热情的打招呼。桃农、桃商、物流小哥、顾客、游客穿梭其中，询价的、称重的、装箱的、打包的、运送的，忙中有序，形成了蜜桃季独有的风景。此外呢，市场内还设有今日好桃集合区，用来展示每天市场内选出的最优质的阳山好桃。陶器小摊市集，这上面呢聚集了桃木雕、蜜桃酒、桃胶等一些本土好物，还有陶醉特调啊，这个快闪吧台前呢有桃胶的奶茶，有蜜桃莫吉托、桃桃苏打、陶器冷萃等一些蜜桃季限定的饮品，随你挑选。除了线下交易，阳山味道元气直播间在现场也热情开播，汇聚了产销两端的资源，电商运营中心的加持，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实现了一站式交易，让蜜桃顺着网线先遍全国。哇，你想这样的一个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中心，是不是让你听了都想去看一看，去尝一尝呢？好，说到桃子，当然远远不止阳山的水蜜桃。句容是茅山风景马埂村，这里呢他们也是通过种桃子来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那么依靠连片发展的邻国产业形成了规模效应，错峰成熟，持续为周边村民创业就业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先决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到句容市茅山风景区马埂村。
1: 我现在正身处在马埂村的桃林之中，眼前的桃树长势茂密，山间林地连片成景，远处水库与层叠的山林相映成趣，这片依山傍水的果园正是村里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探索文旅融合的核心区域。
2: 马埂村坐落于句容茅山风景区东南侧，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曾经村民长期依靠传统粮食种植维持生计，增收途径十分有限。如今这里是句容有机果品生产核心区之一，本土特色品种野鸡红桃子更是远近闻名。
3: 我们全村里都是家家户户都种的桃园，种了有十多年了。我们这个都是绿色产品，对吧？这个很自然。再一个，野鸡红的出名，还有口味又好。
2: 在全村普及桃树种植的基础上，当地种植主体不断拓展品类，打造规模化、多元化的林果种植基地。
4: 水果面积有250亩，是吧？主要经营这个像桃类啊，对吧？李子类、这个枣类、梨，还有杨梅啊、蓝莓啊、无花果啊。从4月下旬就开始采，比如桑葚、覆盆子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到持续到11月中下旬，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
5: 质量。根据去年相比的话，整个产量大概上升有在1万斤左右，价格比去年估计要上浮到1到2块。
6: 走进盱眙县河桥镇美丽葡萄采摘园，只见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垂挂在藤蔓间，硕果累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田园方舟图景。
7: 我们葡萄园一共种了30多亩，包括夏荷、仰望玫瑰、菊凤、巨玫瑰、鹤房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1号持续到9月下旬，跨度很长，满足市民不同啊时期长线的需求。
6: 依托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模式，园内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果肉紧实饱满，口感层次丰富，甜中带着清爽微酸，天然果香馥郁，适配大众口味。为拓宽销售渠道，方便市民选购，采摘园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销售模式，市民既可走进果园亲手采摘，亲近自然，乐享田园趣味，

0: 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夏日鲜果。
1: 以前在他家网购过葡萄，觉得葡萄非常好吃。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在现场采摘一些葡萄，然后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0: 小小葡萄串起甜蜜经济，更撑起乡村富民产业。葡萄采摘园的发展，有效带动周边40户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果园日常管护、蔬果采摘、分拣打包、线上发货等多个岗位，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
2: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3: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关注啊！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这个时候呢，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多，但是夏天最让大家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西瓜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西瓜的价格下降了不少啊？实现了吃瓜自由了没有？啊，有人说好像降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前西瓜的一个价格数据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在西瓜的价格的确是比往年同期下降不少。那么今年西瓜价格是接连跳水。6月24号，农业农村部单日监测数据显示，西瓜是以 4.9% 的跌幅位居46种鲜活农产品跌幅的榜首。往前倒推一周，6月15到21号，周报显示，西瓜周均价环比下跌 3.6%， 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中跌得最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回一个月前。五月初，全国西瓜的批发均价呢，还在每公斤5.09的年内高位。可是到了六月初，这个数字就滑到了每公斤3.68，跌幅近30%。到了6月17号，中间价停在了每公斤3.51。而北京新发地8424品种，更是从6月1号的每斤2.3。跌到了每斤1.65，较去年同期便宜了 15.38%。 那么这轮跌势是从五月初一路俯冲仍未停止，那为何会跌得如此之狠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关注
3: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4: 近期的夏天呢，首先是源于季节性的规律。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业指出，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呢2-3月份价格是最高的，7-9月份是最低的，春夏之交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自然就会快速下滑。而2026年的跌价趋势还叠加了多重特殊因素。那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侯玉卢，他梳理了这轮大跳水的三大原因。一个呢是时钟错位，多省大撞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今年前期部分主产区气温比较高，西瓜成熟上市呢比往年要提早了一周。进入到六月后，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大产区是同步上市，都进入到上市高峰期。原本呢是南边收尾了，北边来接棒的这个错峰的节奏啊，就变成了多省集中撞车了，一起上市，那价格岂不是会下跌吗？第二呢是天气拖累了品质，次货拉低了均价。六月中上旬，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的开封、山东的潍坊、安徽的宿州等产区先后遭遇了冰雹、雷雨、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西瓜呢裂果泡水啊不甜。 次货比例明显上升。

同时呢，阴雨天也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所以影响了采收、运输和市场走货的节奏。这第三呢，是需求被分流了，替代效应明显。最近你看，桃子、哈密瓜、樱桃都上市了，消费者选择面更广了，所以呢，就分流了一部分西瓜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还有一些李子啊、荔枝、榴莲、应季水果也上市了。那么商户们因为觉得鲜果的保鲜期比较短，不得不加快周转，所以就薄利多销了。当然西瓜这轮降价也并非一刀切，市场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格局啊。我们从一亩田平台提供的数据来看，通货价格是在1块钱一斤左右，而优质的麒麟瓜能卖到2块钱一斤，次货跌到了6到7毛，还走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品质的瓜不愁卖，甚至是有价无货，而口感不好的、不甜的啊，这些瓜呢，即使再便宜也没人买。那么口感好、品质稳定、品牌化的精品西瓜价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重视品质、品牌啊，要分级分选。有人要问了，以后还会再降价吗？多数市场经营户与业内人士对七月走势的一个判断是仍然会有下降空间，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市场分化格局会持续强化，像精品的高品项的西瓜价格依然会保持坚挺，普通的大陆货次品瓜，那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低位震荡，难有上涨的空间。对于种植户来说的话呢，专家建议要顺价出货，不要盲目等涨。那结合产区反馈，当前的西瓜市场是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好瓜可以适当的观望，但要注意西瓜的保质期比较短啊，它存放越久品质越差，所以呢要避免因为吸售导致后期品质下滑，会遭遇更大的损失。好，这是对目前西瓜的一个总体行情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总体来说呢优质优价在这个西瓜上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也是我平时在采访过程当中经常听到咱们的一些种植户说，哎呀，我现在不愿意在低价的西瓜当中或者是其他农产品当中去内卷了，我卷不动，我卷不过他们，所以我现在开始主打高端市场。不仅仅是西瓜，很多农产品都是这样，很多的种植户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往高端市场去走，所以低端竞争啊，这个市场太卷，利润太低啊，很多人都放弃了，往高端走，往高端走是好事儿。那么高端市场如何再细分，如何再去为高端市场提供你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呢？这个也是我们的生产者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大家见面啊！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还有江苏财经广播AM585 FM95.2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如果呢，你对农业非常感兴趣，或者呢，你关注乡村振兴啊，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想问一下大家，你骑过三蹦子吗？那很多在农村的朋友说，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我们镇上也是啊。我爸每天出门就骑着三蹦子，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三蹦子可不只是在你们村火，也不止在你们镇火，而是火到了全球了。它已经成为。

全球爆款。那想问问大家，你知道从我们全国来说，这三蹦子的主产区在哪里啊？它最大的一个生产厂家在哪个县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琦留言，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说到三蹦子啊，这个画面立刻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像我姨父啊，他特别喜欢骑着这个三蹦子车到镇上来吃早饭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经常看到他骑着三蹦子车来了，这个车子里呢还顺便带一点农产品啊，送给我们家啊。这个该玉米熟的时候送点玉米来啊，或者呢是桃子熟的时候带点桃子给我们，西瓜熟的时候带西瓜给我们。哇，这个车真的是好实用啊！后面那个这个叫拖箱里面能放很多农产品，放很多好吃的，还有下地干活也能用上它。哎，这个骑的时候呢又非常的舒服哈，哎，真的是特别好。农村的尤其是老年人骑的特别的多。哎，现在这三蹦子车啊，不仅中国农民喜欢，美国农民啊，很多各全世界各地的农民，东南亚等等，很多农民都喜欢。还不仅是农民喜欢，市民也很喜欢，可火了。那这个三蹦子车的主产区到底在哪儿呢？主产的产地在哪里呢？还告诉大家，就在我们徐州的丰县。出了徐州东站，下了高铁，就越来越接近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园，各式各样的电动三轮车爆款越来越丰富了。村民家门口停着马卡龙色系的封闭式的电三轮，田间行驶着深蓝色大红色的货运拉货式的电三轮，某某机电、某某配件等名称的工厂是一个挨着一个。从田间地头的农用代步工具，到漂洋过海的海外热销产品，丰县的电动三轮车正以强劲势头驶入全球市场。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述啊，在丰县电动产业园这里的整个的电动三轮车的一个生产情况啊，它到底有多么的火。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在峰最近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差旅一个接一个，海外订单是接连跑来，客户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王在峰说啊，科亚自主研发的控制器已经远销美国、土耳其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以前呢，我们花几百上千元从国外进口控制器，现在啊，轮到外国人到我们这儿下单，订单多的呀是做不过来呀。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晒出了网购电动三轮车的视频，点击率啊，动辄就是数十万。画面里有骑着电三轮在社区里出行的美国居民，有穿梭送货的东南亚农民，还有在纽约街头骑着兜风的年轻人。哎，说到这儿，大家不妨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可以搜一下电三轮，或者搜一下三蹦子在海外。我的天哪，今天上午编了这篇稿子之后，我就在抖音上去搜相关的一些视频，看得我笑了半天哈。在丰县电动车行业相关的负责人说啊，徐州智博机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天林说，产业出海的密码藏在两大优势里。什么优势呢？首先就是当地政府搭建了完善的产业平台啊，在丰县走一圈一天就能载出一辆整车。其次呢，是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抱团出海，针对不同国家的使用场景，对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如今呢，丰县已经集聚了上千家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江苏宗申公司给电动三轮车依托自动驾驶 AI 感知、大数据调度做智能化升级，一项项技术突破也让丰县电动三轮车摆脱了低端制造的标签儿。
那么今天在抖音上搜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中国儿媳妇儿啊，给她的美国老公公去买了一辆这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这个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哎呀，老公公开心死了，开心的合不拢嘴，骑的 可喜欢了。这个到处兜风，而且这个中国的电三轮啊，这个三蹦子，经常有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你想这个声音响彻在啊美国的大地上，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美国，中国电三轮从社区中产的家庭露营，哇塞，你看我们这露营，人家都是开着啊这个好。不说豪车吧，起码是开着汽车四个轮去的啊，甚至大家还在暗中这个较劲儿啊，谁家的车更豪。可是在美国，人家露营，中产的家庭露营开的是啥？开的是咱们中国的三蹦子。哎，从中产家庭的露营到农场的短途运货，正在创造出新的使用场景。在东南亚和非洲，电动三轮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成为数亿群众谋生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轻型电动车制造和消费市场之一，它的产业链完整度和成本控制能力持续领先。不仅是在咱们江苏的丰县，在江苏的无锡，无锡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多家配套企业。今年5月呢，再来看到重庆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工厂在泰国投产，中国三大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啊生产商之一的台铃电动车已经在肯尼亚和卢旺达建了生产和组装厂。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 68.29 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你看，从北美农场的生产作业，到东南亚涉及的货物运输，再到边防巡检的特种应用，中国制造的电动三轮车不断地拓宽它的应用边界，靠着定制化高适配的产品在全球打开了持续增长的空间。你还会再瞧不起这个土得掉渣的三蹦子吗？他凭借着技术创新、全链配套与抱团出海的三重支撑，在异国他乡闯出了广阔的天地。

0: 哭的
1: 啊，不能因为说放错了位置而去忽略它。我们也就是通过了农业的方式解决了农业的问题，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资源呢全部循环利用起来了。
2: 秉持变废为宝、循环增效的理念，姚露露带领合作社全面升级养殖场粪污收集处理体系，完成养殖区域干湿分离、雨污分流标准化改造。在此基础上，合作社经过反复实验，在全国首创畜禽、菜、花卉、鱼生态循环立体种养模式，依托水培种植技术，循环消纳、高效利用畜禽粪肥，从根源上解决养殖污染难题，彻底扭转了传统养殖污染扰民、治理费钱的困境。
1: 利用畜禽的沼液去培育水培花卉，实现了废弃物的高质转化。目前这一模式呢，已经在全国复制推广了300多个推广点，推广面积呢也是达到了3万余亩，也有效地促进了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的灭源污染治理。
2: 从宿迁一个合作社起步，辐射全国，这套宿迁方案正在破解中国养殖业的环保痛点。在做强自身产业的同时，合作社还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基地务工薪酬、合作社股份分红三重渠道增收。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稳定提供56个就业岗位，带动二十

0: 九户农户稳定增收。
1: 六七亩地也都入股了，再给他们这里这边干，一年反正4万块钱，加起来5、6万块钱。
0: 合作社的发展答卷也是村民的共富答卷。十四五初期，合作社仅有社员20余人，社员年均收入4.5万元，年销售额2000万元。到2025年底，合作社有社员40余人，社员年均收入提升至5.5万元，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联农带农能力实现全面提升。为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赋能村集体经济增收，合作社持续拓宽产业版图，联动同为社区发展优质西瓜、红菱种植，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与产销帮扶，助力村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2: 我们社区目前种植西瓜35亩，每亩收入在2万元左右。2025年，我们社区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钱袋子越来越鼓。
3: 未来3年内，将生态黑猪养殖规模呢扩大1倍，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呢去黑猪养殖，在5000头以上。畜禽废水的处理模式呢，我希望能够在全国复制推广，突破500个点，推广面积呢也能达到5万亩，年销售额呢突破1亿，带动周边的农户和一些中小的养殖企业参与我们的零下散养黑猪，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标准、销售，让更多的农户呢去分享我们的品牌溢价，成为我们省内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循环农业的示范合作社。
4: 好，那么刚才接受采访的姚露露，她呢是全国人大代表，前不久呢我刚去采访过她。一方面呢，她是通过这种畜禽粪便的科学化处理做到变废为宝，另外一方面呢，她又在做林下养黑猪这个产业啊。其实呢，这也是在这样一个生猪市场非常卷的情况下，他们呢现在在迅速的转型，在瞄准高端市场来实行黑猪定制化生产。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6: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5: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6: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5: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6: 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5: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6: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5: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

0: 连续十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
0: 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0: 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

0: 通牒啊，要求白俄罗斯在一周之内必须拆除掉这些协助俄罗斯的设施，而且停止向俄罗斯军队供应燃料，否则乌克兰将会采取军事行动摧毁白俄罗斯的这些设施。那么这相当于是一个带有武力威胁性质的最后通牒啊。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把矛头对准了白俄罗斯啊，怎么解读接下来的这个局势的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泽连斯基啊最近这个动作很多啊，那个跟波兰那边闹翻了啊，这个话题下半段节目我们也会谈。然后最近呢又把这个矛头直直的对准了白俄罗斯，甚至发出了武力威胁。那么怎么解读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
1: 好的，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武力威胁啊，直接原因是指控白俄罗斯在边境部署设备，帮助俄罗斯引导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就此呢带出了他明确期限的所谓的最后通牒。那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们知道白俄罗斯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参战，但的确为俄罗斯提供了很多军事上的帮助。那么这其中就包括在边境地区部署信号中继站，来协助俄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那么泽连斯基认为啊，这些设备帮助俄罗斯更精准地打击了乌克兰的城市和基础设施，所以他要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必须在一周之内拆除这些设备。那么泽连斯基还明确表示，如果白俄罗斯不照做，乌克兰将自己动手。那么他是呢，这已从私下交涉升级为公开信号。我们看到泽连斯基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高调施压，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重考量。第一呢，就是施加心理压力，那么最终分化俄白同盟。泽连斯基此举呢，主要的目的啊，并非是要和白俄罗斯真的开战，而是呢对白俄罗斯施加心理压力。那么通过公开点出白俄罗斯参与战争，那么警告他们这样的严重后果，那么试图啊迫使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那么不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上的方便。那么其次呢，还是转移视线，争取支持。那么在国内持续面临俄军高强度的空袭背景下，泽连斯基此举啊，有助于将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外部威胁，特别是白俄罗斯威胁这个新的势力。那么同时呢，对俄罗斯盟友的这种强硬表态呢，也有助于向西方展示其抵抗的决心，以争取这个美欧继续给乌克兰以更多的援助。那么第三呢，还可以争取谈判筹码，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可能为自己在未来的谈判中增加一些谈判的筹码。那么通过向和俄罗斯有着亲密盟友关系的白俄罗斯施压，使自己在外交上争取更加有利的博弈的位置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面对泽连斯基这么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啊，白俄罗斯方面、卢卡申科方面会如何来应对，甚至我们说如何反制呢？
1: 我们看到面对泽连斯基这样的武力威胁，卢卡申科实际上他已经打出了一套旨在避免局势升级的软硬结合的组合拳。首先呢，就是在言辞上开始示弱。白俄罗斯明确表示呢，他们在边境的军事存在只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无意在国外开展军事行动。那么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赫列宁就强调，这个白俄罗斯绝对没有理由卷入冲突，他的军事战略就是纯防御性的。显然白俄罗斯是想通过官方的这种淡化处理的表态来为局势降温避免泽连斯基真的对白俄罗斯动武。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武力上做好相应准备。尽管嘴上说没什么大事，但是呢白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准备已经展现了防备万一的一个充分准备的一个状况。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强化了在边境的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公开的消息来看呢，白俄罗斯已经在白乌边境地区部署了小规模的兵力是增加部署那么他们和边防部队相合作目的是应对可能潜在的挑衅行为，保护自己的国界。那么另一方面呢，白俄罗斯进行

0: 那动员演练。那么根据白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最新消息，白俄罗斯已经在靠近波兰的边境地区启动了动员演练。那么尽管官方只是说这是一种测试程序啊，看看自己的动员能力怎么样啊，但是这种紧张局势下的这种演习呢，的确是白俄罗斯的一种军事准备的状态啊，未来甚至不能排除白俄罗斯会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像乌白边境地区派遣更多的部队坦克防空系统这些装备，那么甚至还可能会和俄罗斯举行联合战备演习，那么演示呢这个俄白同盟的这个武力值。白俄罗斯这样做主要的目的就是明确的告诉乌克兰，你如果真的动手，后果是很严重的。那么第三呢，我们看到白俄罗斯还在舆论上进行了反击，卢卡申科已经将泽连斯基的言论定性为企图扩大战争的挑衅。那么白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呢也开始启动，指控这是北约借乌克兰之手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的阴谋，那么以此呢来凝聚国内的民心，稳固他的政权。此外在外交上，我们看到白俄罗斯正在积极的寻求俄罗斯的战略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证实了说普京和卢卡申科近期会在会晤中专门讨论泽连斯基的威胁问题。那么卢卡申科应该会借此机会公开要求俄罗斯依据联盟国家条约为白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按照2025年3月生效的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的这个条约规定呢，攻击白俄罗斯就等同于攻击俄罗斯，那么将面临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反击。那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明确表示俄方准备采取条约规定的所有措施来保障盟友的安全，并且放出狠话称如果乌克兰打击白俄罗斯，将面临来自俄白双方的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回击。那么这就会让这个乌克兰在决定攻击这个白俄罗斯之前必须权衡那么这样的后果那么总的来说呢，白俄罗斯的应对策略就是通过官方的表态来淡化这个形势，那么通过有限的军事调动来展示他的这个戒备程度，那么通过舆论的攻击来塑造自己受害者的形象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同时呢通过仅仅依靠俄罗斯的安全承诺作为其最坚实的后盾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武力威胁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你必须把这个涉及到可能会帮到俄军的设施全拆掉你不拆呢我帮你拆我来动手。那么实际上这个我来动手呢就是自己去打掉嘛，对吧？你无论是用导弹还是用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泽连斯基这种威胁的有效性或者说落地的可能呢？就是如果卢卡申科真不答应，真不给泽连斯基好脸色，他真敢主动去打白俄罗斯吗？袁教授，
0: 现在泽连斯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怼天怼地怼空气似乎除了特朗普他不敢怼，那么其他没有他不敢怼的。刚怼完波兰又开始怼白俄罗斯，对吧？那么如果说怼波兰还仅限于口舌之争，那么这次怼白俄罗斯可能真的得在军事行动上有点动作才行否则就成了打嘴炮了不仅起不到瓦解俄白同盟的作用，还会使自己的威信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白俄罗斯真的不接受泽连斯基的要求，他应该会下令对白俄罗斯进行袭击的。当然袭击可能仅限于有限的军事行动，而非全面的军事进攻，那么可能主要还是要依靠无人机和远程火炮对白俄罗斯展开攻击。毕竟这种方式乌克兰已经在俄罗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下，乌克兰目前无人机数量比较充足，也的确具备对白俄罗斯进行无人机远程打击的能力。当然如果泽连斯基真的这样做了，后果还是真的很严重的，有可能会激怒白俄罗斯，迫使白俄罗斯直接参战。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泽连斯基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乌克兰目前全力在东部和南部的战线抵御俄军，在兵力、弹药、装备上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如果现在在北方和白俄罗斯开辟第二战线，就会严重的分散他的防御力量，乌克兰将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所以如果泽连斯基能够理性的看待这样的问题，就不会用这样的武力威胁来怼白俄罗斯，更不会主动发动对白俄罗斯的军事打击。然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一些

0: 政治人物的决策也是非理性的，往往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决定。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说在俄罗斯纵深大杀四方，那么这很可能给了泽连斯基啊非常充足的信心，认为白俄罗斯会在他的威胁下就范，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狠话，用武力威胁白俄罗斯，企图达成分化俄白同盟的目的。然而我们知道卢卡申科是谁啊，这也绝非等闲之辈啊，他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泽连斯基所吓倒呢？
1: 对，
0: 所以泽连斯基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俄白同盟关系，反而可能会使对方啊变得更加团结，俄白双方加强合作，来共同应对来自泽连斯基的威胁。所以最终打还是不打，我们可能还要看泽连斯基权衡利弊之下做出的最终选择，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一看泽连斯基最终会作何选择啊，主持人。
1: 这个卢卡申科啊，也算是一个这个政治强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不可能就泽连斯基一威胁就低头了，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双方矛盾估计还会激化，但是是不是到直接开战的地步，咱们再观察。我们说到这个泽连斯基啊，最近他确实变了，就是袁教授您说他怼天怼地怼空气，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泽连斯基好像这么有底气了？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那么近期俄乌冲突最显著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双方在前线激烈交火的同时，也大幅升级了对彼此后方的远程打击作。那么他们还有很多历史旧怨、现实利益冲突，还有国内政治压力，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农产品出口的争端，那么这其实是双方最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冲突。我们知道乌克兰作为农业大国，它的粮食出口因为黑海的封锁，那么被迫通过邻国的陆路转运，但是呢因为物流瓶颈和成本问题呢，大量的廉价的粮食呢就滞留在波兰等中东欧国家，那么这就严重冲击了当地市场，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那么波兰政府把保护农民的利益呢视为他们的政治生命线，所以他们单方面的禁止进口乌克兰农产品，并且拒绝按期解除禁令。那么乌克兰认为自己在为欧洲的安全流血，那么后方的通道却被盟友以经济利益为由掐断，那么感觉到这是波兰在背后捅刀啊。那么这种典型的饭碗之争其实就动摇了双方团结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乌克兰对援助感恩的问题。波兰官员多次公开表示，西方和波兰给了乌克兰巨大的援助，那么你乌克兰应当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但是乌克兰认为自己是抵抗侵略的第一线，并非是乞求施舍。那么这样的这个认知上的分歧呢，使得波兰认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并没有得到乌方的足够的感激和尊重。那么第三呢，就是沃伦大屠杀的历史认知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乌克兰反抗军的命名问题。那么波兰将乌克兰反抗军对十万波兰平民的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但是乌克兰官方则坚持这是民族独立战士的这种叙事，所以波兰多次要求乌方正式承认种族灭绝，并且配合挖掘遗骸，但是呢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么乌克兰则强调历史的悲剧是双向的，并且坚持认为啊，任何其他国家的总统都无权对他们指手画脚，教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那么在这种历史认知的鸿沟面前，两国关系呢，真正的做到同盟关系，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波兰的援乌疲劳症啊。波兰作为最积极援助乌克兰的前线国家，现在也出现了援乌疲劳症，这也是双方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波兰社会和部分政界人士啊，对长期的无底线的援助乌克兰感到非常疲惫，认为波兰自身的利益被忽视，原本的兄弟情谊也逐渐的被算账的心态所取代。那么这种情绪呢，被部分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甚至转化为对乌克兰更为强硬的公开的批评。那么第五还有难民问题，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使得绝大多数的波兰人现在认为对乌克兰难民啊，他们是过于慷慨了，所以波兰政府也收紧了他的难民政策。那么波兰民众对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支持率也从俄乌冲突初期的90%以上骤降到现在不足50%。那么总而言之，乌波矛盾的激化

0: 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历史的伤痕、经济的摩擦、援助的疲惫，还有政治的算计交织在一起，使得两国的关系从战争初期的蜜月期迅速降温啊，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复杂的僵局的局面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波兰方面啊，的确很生气啊，这个有点让我联想到什么？当时有一次泽连斯基去白宫访问啊，跟这个特朗普有点吵起来，那回有点像，就是特朗普和万斯都觉得这个泽连斯基不懂感恩，现在波兰也觉得泽连斯基不懂感恩，波兰官方呢这个撤销了授予泽连斯基的这个叫白鹰勋章啊，是波兰的最高国家荣誉。那么这个动作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表明了波兰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那么波兰撤销了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啊，是一个象征意义极强的外交动作啊，当然也释放了很复杂的这个政治信号。首先呢，它表明啊，在历史问题上，波兰的愤怒已经从口头的谴责升级到了实质性的外交惩罚啊。那么如果说乌克兰一意孤行，我觉得不排除波兰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那么其次呢，这一举动也是两国外交关系降级的一种警告。白鹰勋章我们知道是波兰最高国家荣誉，代表着波兰最高信任的象征，现在撤销它等于在外交上啊，这个对乌克兰做了一次严厉的降级处分。这个乌方外长将斯形容为战略错误，但是波兰总统则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预示着如果乌克兰不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双边关系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么再次呢，清晰地表达了波兰的政治红线。那么波兰此举其实就明确的在历史问题上给乌克兰画下了一个政治红线，清晰的向乌克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无论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的战时合作中有多么重要，波兰都无法接受乌克兰对自身民族历史伤痛的这种伤害。那么如果啊，这个泽连斯基继续选择纪念班德拉和波兰犯下历史罪行的这种犯罪组织，那么波兰甚至不惜葬送整个援乌阵线来惩罚乌克兰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泽连斯基啊，他在把勋章还给波兰的时候啊，也很硬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感觉在怼波兰了。他说只有乌克兰能保护波兰啊，就是没有乌克兰就没人保护波兰，这个话怎么解读呢？这是不是也是在反向的回怼或者说警告波兰呢？
0: 那么泽连斯基这句话的确是一种回怼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勋章被撤销背景下说出的一种高度情绪化的一种表达。那么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啊，就是否定波兰关于自己是乌克兰的庇护者、援助者、后方基地这样的政治叙事，反而强调呢，乌克兰是当下欧洲抵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把乌克兰包装成了波兰甚至整个欧洲的保护者。他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乌克兰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啊，在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欧洲挡住俄罗斯的战火。如果说乌克兰被击败或者投降，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将直接啊这个给到波兰方面啊，甚至整个欧洲啊。因此波兰提供的军援还有物资，本质上讲，其实你们是投资自己的安全，并非向我施恩啊。这可能也是乌克兰人不知道感恩的一个根本认知所在啊。这句话其实相当于直接回击了波兰国内要求乌克兰感恩的声音，就告诉乌克兰人告诉波兰人，我乌克兰并不欠你波兰的，甚至你波兰还欠我们乌克兰的，为什么我为你提供了安全保护，我是为你挡枪挡住炮火的其实更深一层次的意思，这表明乌克兰拒绝接受波兰基于援助而提出的任何附带条件，无论是历史的问题还是经济上的。所以泽连斯基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波兰要求乌克兰取消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种一个强硬的回应。那么是通过将自己从受援者变成波兰的守护者这种一种反客为主的说辞，其实展现的是他在历史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的一个姿态。那么泽连斯基这句狠话呢，肯定是可以迎合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对其巩固国内的政治根基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这个会进一步伤害波兰人的感情，影响其对

0: 先我们看泽连斯基这句回怼啊，其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它的安全由北约的集体防御来保障，理论上讲并不只是乌克兰能保护这个波兰。这句话显然忽视了北约这一个强大的后盾，显得过于傲慢。而且并没有迹象表明在打败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会进攻波兰啊。如果是说俄罗斯都不这样做，所谓的乌克兰保护波兰不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了吗？更重要的是，泽连斯基这句话被波兰舆论界普遍解读为是忘恩负义，而且居高临下，会极大的伤害波兰民众对乌克兰的好感度。那么既然你乌克兰都不领情，那么接下来曾经接受了数百万难民，提供了巨额军援的波兰肯定会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了。所以泽连斯基很可能因为这句情绪化的回怼而最终得不偿失，那么失去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乌克兰和波兰确实是翻脸了。那么这种翻脸啊，对于地区局势，对于当下的俄乌冲突，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甚至是连锁反应呢？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从一个紧密的盟友，现在公开翻脸啊。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深远的，应该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解读。那么第一呢，它动摇了乌克兰的战争命脉，就是西方的军事与后勤的援助将受到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波兰是西方对乌援助重要的陆路枢纽，90%以上的援助物资其实都是从波兰转运的。那么两国政治的关系的恶化将会使这样的一个生命线变得极其脆弱。一旦波兰国内政治需要，那么波兰会直接对这个乌克兰断供。那么即便是其他国家还想援助这个乌克兰，那么实际上波兰转这个不进行中转，那么实际上对这个基辅的武器援助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呢，它会动摇西方反俄同盟的政治根基，让整个中东欧地区进入地缘战略再洗牌的一个状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一直在塑造民主世界团结一致的形象。那么现在波兰和乌克兰公开决裂，那么就将这一叙事撕开了一道无法缝合的裂缝。那么这会向世界，特别是向俄罗斯释放一个信号，原乌联盟内部存在着根本性无法调和的历史与利益的冲突。那么其他的地区大国，你像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也会从波兰身上学到教训。全力压住乌克兰，最终也可能会受到反噬。那么这会引发整个地区对乌政策的普遍性收缩和摇摆，那么地区原有的安全合作框架也会被打破，那么各国呢就会开始重新盘算自己的利益，那么中东欧国家集体抵御俄罗斯影响的能力也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削弱。那么第三呢，会让俄罗斯坐收渔利。目前来看呢，大家几乎都一致的认为乌克兰和波兰交恶就是送给俄罗斯最好的礼物。因为俄罗斯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看到了西方不仅出现了援乌疲劳症，甚至出现了援乌内斗症。那么这会极大的缓解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包围压力，那么使其可以更加从容的将其军事和政治的资源集中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而乌克兰战略处境的急剧恶化，面临着东西两线的压力会加大。所以总的来看呢，这场由历史问题引发的外交危机呢，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乌波双边的范畴。那么它将严重威胁到乌克兰的军事后勤生命线和盟友的关系，并使得俄罗斯成为最大的战略受益者。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怎么看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关系的前景呢？我看很多网友也说他不会彻底闹掰，您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简短的总结，您觉得是彻底闹掰呢，还是说虽然磕磕碰碰，但是这两兄弟呢还是一块反俄？
0: 从当前剑拔弩张的态势来看呢，这个乌波关系的确已经跌到了近年来的这个低点。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彻底决裂的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过于高昂了。那么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得非常明白了，不仅将失去来自西方的援助，而且会导致这个援乌同盟产生裂痕，从而深刻的影响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形势。其实对波兰的影响也不小，将失去乌克兰的缓冲，面临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直接对峙的这种安全压力，那么同时还

0: 会背上分裂西方阵营的骂名。
1: 嗯，
0: 你看乌波主流媒体都已经发布联合的这个声明啊，
1: 开始缓和了。
0: 就是警告这个危机不能这样干，对吧？就要求双方缓和。所以总的来看啊，这个双方这个关系呢，现在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但是彻底闹翻，也不太现实。那么，双方啊，很可能，会一些低烈度的一个冲突。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个是定义叫为数期神经功能的紊乱，
1: 嗯嗯，
0: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
1: 嗯，
0: 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
1: 嗯，
0: 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
1: 嗯，
0: 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遭了这个大型的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
1: 嗯，
0: 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但是呢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1: 嗯，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
0: 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寒，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恒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
1: 嗯，
0: 所以它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它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它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1: 叫发抖，
0: 它其实哎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它在发抖的过程中，对对对，它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他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1: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为数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0: 对，
1: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啊，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为数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0: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

0: 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医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完了，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类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一个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以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医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他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他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就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它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它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 这个一些这个它不良的反应。
1: 嗯，
0: 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
1: 嗯，
0: 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合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
1: 嗯，
0: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嗯，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还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镇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镇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镇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镇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针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会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
5: 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
1: 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学习个意义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7: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6: 各位啊，回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雨润跟我发信息说，哇塞，有一个军人跟我一起听小东老师的节目，太开心了，是不是啊？我收到他信息，我说我有点激动，你们理解我这种激动啊。他说他是一名现役海军，出海执行任务，可能挺长时间没听节目了，现在回来了啊，又能听到我的节目了，专门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也真的是为我说了，我为我有一名现役海军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啊，我感到这个荣幸啊，也是我们小东有话节目，这个小东有话说节目的荣耀啊。所以咱们的听众里边，咱们的听众里边各行各业的各个职业的都有啊。为什么我说你们都是智囊团成员？那么说不定咱们哪个听众遇到的麻烦，你就啊比较了解，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啊。然后那个海军的这个听众呢，他的微信名叫我爱我家冰凌，他说海军听友的网名叫我爱我家真好，既代表爱幸福的小家，也代表爱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家。哎，你这个分析啊，你是给领导写过这个写过稿子吗？写过发言稿吗？啊，这个分析特别好啊。如皋莫女士你好。
8: 喂，你好，小东老师，
6: 请讲，什么问题？
8: 你好，我这边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南通建设银行，在2021年的5月21号去办了一个是定期存款给我爸爸存的，然后呢，当时我们是打算是3年定期，然后去的时候，里面工作人员就是说诱导我们，让我们去办那个保险，说这个更稳一点，当时我们不知道
6: 多少钱，
8: 当时确实不知道，是5万块钱，
6: 5万块钱啊，哎，你先告诉我这保险办了没有？
8: 办了。
6: 是你爸爸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
8: 是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的钱。
6: 好，是你的名字。那么保险的话，他要双录吗？因为你在柜台买的吗？那双录做了吗？
8: 做了。
6: 啊，双录也做了，那就是因为是你的名字，所以应该是你本人去做的双录，对不对？
8: 对，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和我爸去的，因为什么原因？为什么我说是有的？因为我爸是存定期，对不对？

0: 然后他一直说这个是最高有4.5，哎，非常保本。那我一开始想，哎，当时一在忙，我说好的吧，那就办一个，反正只要是在银行，四大银行，我肯定相信的。结果上去了之后，他让我去二楼，去二楼之后，
1: 不不
0: 他说
1: 不，
0: 我爸
1: 我觉
0: 不好
1: 得我们
0: 办，
1: 不说这
0: 让我自
1: 些。
0: 己
1: 我
0: 办。
1: 为什么问你要双录？双录的时候，人家一定问你，你是不是明确知道这是一份保险？
0: 哦，对，后面知道了，第二天，后来第二天回去知道
1: 不用
0: 了，
1: 第
0: 一
1: 二
0: 开始不
1: 天，
0: 知道。
1: 当时就应该知道，因为你在
0: 当时
1: 双
0: 我
1: 录
0: 父
1: 的
0: 亲。
1: 时候，什么叫双录？录音录像，人家就会问，就是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份保险？你一定说知道或是，否则这个是
0: 知
1: 买不
0: 道。
1: 起来的。
0: 对，这个在楼上的时候，他
1: 哎，
0: 跟我
1: 所
0: 说
1: 以
0: 的，
1: 不
0: 说
1: 是你
0: 那
1: 第二
0: 是
1: 天
0: 的，
1: 才知道
0: 对。
1: 是保险，你在当时就应该知道是份保险，因为人家问了你知不知道，你肯定回答是知道的，所以你这个保险才买得起来，否则你买不起来的呀。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你是知
0: 因
1: 道
0: 为
1: 那
0: 我
1: 是一
0: 怕
1: 份保险的。哎，我们不能上来就说是银行，就首先我们确实接到过银行的诱导，我们也帮大家要回来，都几十万、几十万的帮大家要回来。但是咱们不能上来就是一定是银行的诱导，那你知道啊，人家银行明确告诉你这是保险呢，你在明知道是保险的情况下，你自愿购买的呀。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好，不管怎么样，买成功了，对吧？买成功了，那么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0: 问题是，当时我就是我觉得是保险嘛。第二天我要去退保，因为我第二天我和我爸爸去退保，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因为它有15天的这个软和期，可以随时可以退的。
1: 对的，
0: 然后我去了，
1: 对的，然后呢？
0: 然后我去退，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堂经理人全部都在里面，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退，这个很保本，肯
1: 对
0: 定
1: 呀，
0: 是有的。然后给我送礼品，反正我要退，怎么样的就不要我退，怎么样都不让我退，对吧？但是说的，我说我不相信。他说我四大银行有什么不相信？这个肯定是
1: 不，
0: 保
1: 那
0: 本
1: 说
0: 的，
1: 结果退了没有？
0: 没有退。
1: 那就没有退嘛，对不对？就是人家其实是极力挽留，但是你最终也被挽留住了，你就没退嘛。
0: 是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呢，我说我不相信。我说要不你们给我写一个单子，写一个就是说在合同上写是几个点几个点。他给我已经给我写了，确
1: 是
0: 实
1: 这
0: 他
1: 样
0: 里
1: 的，
0: 面的工作，
1: 保险是没有固定收益的，保
0: 保
1: 险
0: 险没
1: 是
0: 有
1: 没
0: 固
1: 有
0: 定收
1: 固定
0: 益，
1: 收益的，而且
0: 但
1: 没
0: 是
1: 有固定收益这个事情，在双录里边一定有这个内容。
0: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一定
0: 因
1: 有。
0: 为他当时说的很快很快，我说我不知道
1: 我
0: 是不
1: 手
0: 是有
1: 上
0: 合
1: 有
0: 同，
1: 一份保险单，就是你给编辑的，对不对？就是莫女士，我不念你全名啊，莫女士。然后呢，下边有一个手写的收益率，2年1.1%，3年2.55%，4年3.44%，3.34%，5年4.59%。你指的是
0: 四
1: 这个
0: 点五，
1: 吗？四点五，
0: 对，四点五，
1: 你指的是这个是吧？
0: 对，
1: 那你就告诉我，你想来，你现在找我的问题是你。

0: 5年，你肯定有这个利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满，你2年之内取的话，你肯定连本金什么都没有。
1: 嗯，
0: 那好的，我现在2年我已经把我的利弊我已经去除掉了，那5年到了，那你这个无利息你肯定要给到我。
1: 好的，是这样的。
0: 的
1: 啊，是这样的，火了。他至少底线是补你1000块钱加500奖品嘛，礼品嘛，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想要礼品。
1: 哎，不要说，不，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是这样的，你要明白目前的现状对你是不利的，这你要明白。首先我们看清楚，目前的对你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不利基础上又找到小东了，能争取多争取点，当然更好。
0: 嗯，
1: 如果争取不到了，那个也不是最坏结果。这么理解，你不要到时候说那个不行了，我接受不了，我这个我上火了，我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这不行。生活里边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帮一下试试看，我也不敢预估说能有多大作用啊。
0: 好的，
1: 哎，就这么说。如果说最终还是找小东也没用，最终就是1000块钱加500的礼品啊，不上火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那就没有办法了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这里几乎是你的最后一道，你的最后一点希望，因为你越过了我之后，你就剩打官司一条路了吗？你打不赢的，啊，你就铁定打不赢的，我都很绝对的告诉你啊，
0: 嗯，
1: 哎，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哎，不谢不谢，我们编辑来，你们去找建行，找建行啊，好了，这事说到这，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好了啊，回来来一个记者调查啊，我觉得听着挺吓人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关注这件事情呢能够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吧，好不好啊？去口腔医院看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牙齿的问题吗？疼痛吗？啊，南通的陈先生却因为一次拔牙落下了一个心理阴影。前段时间，他到南通的一家民营的口腔医院去拔牙，结果整个牙就是拔牙的过程经历了3个小时，牙根呢断了，没拔干净，鼻腔和口腔之间呢疑似他感觉被拔穿了，就是那个鼻腔的血啊流得止不住，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调查对于想去整牙的朋友，我是觉得你值得听一听。
3: 南通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南通固德口腔医院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做宣传，说可以免费检查牙齿、拍片。他当时留了个电话，之后医院隔三差五就给他打电话，催他去医院做检查。
4: 医院那边啊，就打电话说你来，我给你这个拍片的免费的，什么是看的东西、看的这个费用全部免费的。
3: 前不久，陈先生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左上后牙硌坏了，之后一嚼东西就疼。5月18号下午3点多，他来到了固德口腔医院。接诊的工作人员检查后告诉他，这颗牙可以保守治疗，也可以拔掉种牙。陈先生被安排到5号诊室找一位张医生，经过拍片检查，诊断为慢性根尖炎和慢性牙髓炎。张医生建议他把左上后面的2颗牙都拔掉，然后种牙。
4: 我做了这个血糖，4.2，就是这个血糖能不能拔？所以这个血糖没事，上个血糖是不高了。我说你的这个拔牙要多长时间？我心里还有一点负担，哎，我有点害怕。他说这个你不要害怕了，只要5分钟，哎，就可以了。
3: 陈先生这才放心进了治疗室，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打完麻药后，医生拔了好几次，那颗牙就是纹丝不动。更糟的是，拔着拔着，第一颗牙齿竟然断了，牙根留在了里面。
4: 拔了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候，他们拔了10斤，就把牙齿拔断了。那个医生，那个张医生就说了，不好了，出事了。我叫我下来，你下来到我们去拍个片子，再去确认一下，再去看看这个牙齿。去拍片子来，过来了，又拔了，但是我疼得吃不消了，就是那个浑身那个汗啊，都衣服都流湿了。那个给我拔的医生也是出了一身汗，他那个用劲把我这个嘴唇啊，这个嘴都磨破了。可以说你第一个我难爬，拔了2个多小时，你拔不下来，你第一口你就不能再拔了，是吧？他又拔第一口又拔了，断了里面了。这个都没办法，搞了3-4个小时拔不下来。
3: 陈先生说，后来医院又安排了牙科主任来会诊，把他带到手术室重新打麻药，接着拔。前后拍了好几次片子，麻药也打了好几次，直到晚上7点多手术才算结束。整个拔牙过程持续了近3个小时。医生在

0: 拔牙处缝合了四针，可陈先生在医院观察时，口腔里一直流血不止，值班医生又给他加缝了两针。
1: 一个下午打15支麻药，我说人身体能吃得消吧？他说我吃不消。在这个期间，我受的这个罪不得了，老这个罪，常人是无法能够忍受的。
0: 本以为熬过去就没事了，陈先生回家后发现自己的鼻子里也开始往外流血，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如皋市人民医院急诊挂了水消炎。第二天不放心，陈先生又去了南通市口腔医院，两家医院的医生都告诉他，他的上颌窦可能存在异常。
1: 口头告诉我是你这个上颌窦跟这个你皮下就是过了，就是有个洞了，就过了。南通市口腔医院去做了这个去看了，看了呢，他从我们如皋这个拍的这个手机，看了这个显示，就是皮下明显的是存有血迹，甚至这个局部这个骨质这个缺损。我现在就是他们在拔牙的过程中，他们出了这个医疗这个事故，把我这个牙跟这个皮下给拔动了。
0: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过了几天，陈先生回固德口腔拆线，结果医生拆完线竟然只拆了4根，另外2根还是在如皋人民医院检查伤口愈合情况时被医生发现还留在嘴里。陈先生只好又跑回去找固德口腔，这才把剩下的2根线拆掉。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最近拍片发现，尽管拔了近3个小时，他的牙槽骨里仍然留着大约2毫米的断根，这意味着他将来很可能没法种牙，只能选择镶牙。而拔牙之后，陈先生连续挂了13天的消炎水，吃饭说话都受到很大影响，身体受了罪不说，心理上也落下了巨大阴影。事后陈先生找到固德口腔医院讨要说法，但院方表示只愿意报销他在如皋人民医院挂水的费用，其他赔偿一概不谈。为了核实情况，6月3号记者陪同陈先生来到了位于如皋市地信和大厦的固德口腔医院有限公司，负责行政的刘院长进行了接待。对于拔牙为何要花将近3个小时，刘院长解释说，拔牙时间本来就因人而异，时间长是因为医生一直在找断掉的牙根。
2: 那老陈他这个反反复复的搞了
3: 他就是根没有找到啊，后面让我们主任去处理。
2: 是医生的水平不够还是？
3: 这个不是叫水平不够，这个我们认为说这个也是偶多发的，也是蛮多有这种情况的。
2: 哦，
3: 对对对。
2: 那怎么需要将近3个小时？说打了，
3: 我这里在
2: 拍了4次片子，打了4次麻药，
3: 就是要找根，它断裂裂掉，要找根部。我自己都拔了3个半小时，
2: 啊、
3: 是偶发的，但对你来讲就是百分百。
0: 对于陈先生提出的拔牙后鼻腔血流不止、上颌窦被拔通的质疑，刘院长解释称，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很常见。
2: 对这个拔牙的过程当中，操作也好，会导致这个鼻腔会通掉。
3: 这个涉及的东西比较专业啊，
2: 就不排除是拔牙导致的这个把鼻腔拔通这一块。
3: 我们这个临床上这个还是比较多见的，有些牙根，特别是上颌窦的
2: 啊，
3: 牙根根尖比较长，完全就是可能。对，
2: 完全有可能会通掉，是吧？
3: 对。
0: 对于拆线时只拆了4根，遗漏2根的情况，以及牙槽骨内仍有2毫米断根的问题，刘院长表示，医院事后会进行复盘，针对医生存在的问题，他们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理，但具体怎么赔偿，要等陈先生身体完全康复后再协商。对于陈先生的遭遇，记者咨询了江苏天溪律师事务所倪少峰律师。律师表示，如果医疗机构在拔牙过程中导致患者人身受到损害，患者可要求其赔偿后续医疗、误工、交通等相关费用。
4: 实际上这个结果发生之后，它产生一定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法律是有明确界定的，包括什么医疗费啊、护理费啊、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造成伤残，还要承担伤残的相关的费用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的内容。
0: 倪律师建议，陈先生可以先和医院协商赔偿金额，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介入调解，如果调解仍然没有结果，最终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此事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5: 我们坚决支持这个听众陈先生本人维权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3: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权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
5: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

0: 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

0: 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5: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7: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

0: 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宴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
6: 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

0: 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

0: 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块。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块，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
2: 的巧妙结合，使得每一段舞蹈都仿佛是从杜甫的诗句中生长出来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杜甫10周年纪念演出，我有幸和主创们做了一次深度对话。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请主创们以他们心中最喜爱的杜甫诗作为线索，一同来还原这场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舞剧杜甫中丽人行的选段呢，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出圈的舞段了，视频切片在各平台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

0: 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1: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一定得背诵下来。
0: 唐朝，而这部作品则是一群人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不仅是对杜甫个人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新传承。这种责任和分量，在执行导演李进心里便汇成了给观众的留白。
2: 我个人对于杜甫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词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最开始二位导演在创排的时候给观众的留白，因为在我们尾声的时候，杜甫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台上，但他的背影是伟岸的，是高大的，但同样他也是孤独的。他最后看向观众，透过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最后一句是看向观众，看向他向往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带着不甘，带着还没有实现的抱负，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这是我最喜欢的画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杜甫这十年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魅力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传承。杜甫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象征于我们整个核心团队和创作和呈现的一个流量密码。放眼我们现在杜甫十年，也是我们这场南京站的一个标题，是十周年纪念演出。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十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0: 舞剧《杜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杜甫诗歌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再现。从《丽人行》的华美奢靡，到《兵车行》的悲壮苍凉，再到《春夜喜雨》的宁静致远，每一个舞段都是对杜甫诗作的视觉化解读，将文字中的意境转化为舞台上的风景。杜甫的根本成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他以舞为笔，以诗为魂，用肉身的辗转腾挪复活了诗歌的抑扬顿挫，让杜甫从教科书上的名字复活成了一个可以被感知、被凝视、被对话的灵魂。当我们站在杜甫走过十年的今天，当我完成了一场关于诗歌与舞蹈的采访，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这或许最能表达此刻我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是关乎流传后世的大事，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身最清楚。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您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我们九三七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程，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

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您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您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轨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同德烧烤，统统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无论您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出发。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北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的2天时间呢，孩子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清丽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只此一期，限额40人。这个夏天，把孩子放心地交给我们，我们带他们感受家国荣光，读懂历史，追寻星辰大海，让这些独特体验成为他看世界的眼界。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前不久，湖北工程学院举办了一场毕业歌会，一支由五名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惊艳登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他们用地道的方言演唱，引发了全场的欢呼，相关视频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2: 喂喂喂，西区19栋的熄灯了还在搞。

0: 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1: 一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2: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调研，就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完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0: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1: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歌曲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薇说，她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3: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4: 我们本来就是。
3: 你在乎吗？这样的。
4: 不在乎。不在乎。
5: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6: 三弟的姑娘们，地上头发在不在？
1: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6月16号，键盘手曾庆丽作为后勤人员代表，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1: 我见过你们为了考研考证，早上5、6点在门口等着阿姨开门，那时候天还黑着；也见过你们失恋了、受委屈了，躲在楼道角落里边打电话边哭，阿姨不敢上前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真想过去抱你，以后再也没有阿姨。
2: 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在你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那个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要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然后唱了一路歌。
3: 2000年，河北保定学院的15名大学毕业生来到新疆且末县，成为了一名教师。等待他们的是艰苦，更是赤诚。
2: 当时我们在那个二中那条街上，商店什么真都知道了，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从内地刚来大学生？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好好，压个戏压个戏。”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他有意义。人家新疆孩子是普通话，我们。

0: 还是老家的地方话。那个新疆的孩子他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有什么问题他就只能问一下，说老师你刚才说的什么，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多教孩子们这些东西，孩子们能够看一些更多的东西，能够哪怕就是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责任。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就是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就在末尾。然后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那时候有干劲儿，现在也有干劲儿，但是现在明显的学生的一个是学情在变，大专是100%，他能够有个技术，学个技术啊，本科率逐在在攀升。
1: 来且末7年以后，经朋友介绍，周正国认识了在河北从教的校友刘庆霞，在短信和电话的往来间，两颗心慢慢的靠近。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能报5个专业，5个专业全填的是舌子，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这是……”
1: 所有人都相信，伴随着刑侦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所期盼的破案的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的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的生物物证。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4: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5: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4: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1: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张，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4: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

0: 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1: 男子周某的生物的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所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和周某生活的马某。经过多轮的检测和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这个时候，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的佐证，证实周某和马某他们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确在西安居住生活过。所以在西安，另外一组民警开展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2: 诶，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0: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民警分析，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所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的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0: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民警走遍了辖区里的居民小区，也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两人当年租住的地点是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了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两人当年租住房屋的那个房东。根据房东的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他们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
4: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买了没？
4: 那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
1: 当房东看到民警所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以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和周某、马某那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1: 房东他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他更不知道突然消失的洋洋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5: 还空了两个月。
4: 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的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
6: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1: 2025年2月20号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7: 我们是西安市公安局。
8: 上上，
9: 给我找着。
10: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都往里
10: 来。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往。
6: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

0: 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先生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儿，警察找他。
1: 在控制周某的同时，另外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日益成熟，这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的判定，被害人杨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县人。
2: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1: 对于死者杨洋的真实身份，警方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但这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这个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没有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外一架航班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4: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4: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5: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4: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6: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4: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7: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6: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4: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有着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论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还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每个人多少啊都能说出几篇代表作和经典名句。当这些经典诗歌被串联在一起，以舞剧的形式把诗人杜甫的一生还原在舞台上，那便是诞生于10年前的经典舞剧《杜甫》。10年来，这部舞剧走过全国19个城市、119个演出剧场，曾获得第10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0

16届文华大奖提名剧目及18届文华大奖导演奖。杜甫不仅是一部舞台作品，更是一个流量与口碑齐飞的文化 IP。 重庆歌舞团交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而舞剧杜甫最根本的叙事突破呢，正是在于他彻底摒弃了传统人物传记舞剧的线性时间叙事，创作者没有简单的去再现杜甫的一生，而是以《丽人行》《兵车行》《登高》等经典诗篇为经纬，选取关键的心理瞬间和时代剪影，让诗歌意象成为舞台空间的核心。舞剧《杜甫》的编导是韩真和周丽亚，他们正是屡获好评的《只此青绿》《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等舞剧作品的导演。这次啊，他们还创造性的在舞台呈现中适时的加入了杜甫的诗句。这种剧情表演和诗圣名篇的巧妙结合，使得每

0: 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首，其实当初刚开始排的时候，最难拿捏的还是一个是我的服装，还有一个我的道具，因为我的服装跟那个飞的机子还不一样，它不用那么大动作要抓起来转起来，我是要有很大的动作的幅度抓起来，然后把它给旋起来舞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我们舞蹈嘛，我们的鞋都是一般的猫爪鞋，然后我们上了台跳杜甫的时候，它并不是那种猫爪，是那种像京剧那种高靴，特别高，10公分的那种，特别高。
1: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
0: 就是练啊，不断的去磨合，就跟
1: 呢？
0: 鞋的磨合，然后上台这些几场一堂当中，然后在排练，平时就要穿着，不管干什么。
1: 一直穿着那个
0: 对
1: 十公
0: 对
1: 分高的
0: 对对对，
1: 鞋子，
0: 是的。
1: 穿着这个鞋子会不会就站不稳呢？或者做动作
0: 哦，
1: 的时候
0: 哎呀，
1: 重心？
0: 对对，有时候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练习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这样。
1: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0: 对的，是的。
1: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披，它是要整个把一个披风舞动起来，
0: 对的，
1: 那个
0: 是
1: 很重吗？
0: 那个很重，那个差不多有10斤左右吧，台上面，杜甫对我们童歌来说是一种传承，因为不光是在对我现实生活上面有帮助，对我在一个精神上面的引导上面，还是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上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每次就排的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就会想到杜甫，他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坚持坚持再坚持吧。
2: 不同于《丽人行》的华美松弛，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个系列呢，其传递的悲悯情怀更是让人动容。对于五句杜甫中七的扮演者彭小鱼来说，这便是他开始接触杜甫诗歌时最难忘的作品。
3: 最开始读杜甫的诗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这三段。是在剧里面吧，可能有些观众会认为这三段没有任何的舞蹈片段，它采用的是演绎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三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真实，就是杜甫在写这三段的时候，他一定有愤怒，有无奈，他才会写下这三段，因为这三段光文字力量给我的感触就非常的强大。当然，我觉得编排的也很到位，就很符合这三段的那个气质和调性。这是在语言文字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2: 三吏三别写的是战争中的离散，新婚之夜的别离，垂暮老人被强征，孤儿双父的哭声，这些场景，杜甫用文字写来已经让人心碎，而用舞蹈来呈现，难度就更大了。编导的选择是克制，没有夸张的哭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动作，而是用蜷缩、匍匐、拖曳等低姿态的动作语汇，让苦难变得沉默，而沉默的苦难往往要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说起心碎啊，那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更是字字泣血。这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诗中杜甫小儿子被饿死的经历，则是在舞剧中以一段双人舞的形式被展现出来。
3: 那段双人舞其实就是我和杜甫在他去入京得官了之后，回家看到了自己的小儿子被饿死在家里。如果我们拿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一个已经做官了的一个人，他家的儿子怎么会被饿死？他家难道没有吃的吗？他在外看了那么多，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会被饿死，所以就会有了那句"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促"。所以说那段双人舞就是围绕着这两段词编排的这个事情，所以能通过这样的一段舞蹈去强调当时那个朝代、那个社会的那种腐败。

0: 包括前面也会有渲染到这些片段，只是在那一刻把杜甫的悲痛更加的加深了。就像我们五段里双人舞那段是用2句诗词在呈现，但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争议。那段双人舞，它不是说历史上真正就是那样的，但是呢，为了更准确的去体现杜甫写下那首诗他所见所感，所以说我们会反复的打磨调整。就那段双人舞，可能都改了得有个，光我跳的就改了得有个4、5个版本，长度、动作，然后音乐都有更改。其实最开始还不是这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根据杜甫的诗词，然后根据他的一些经历，去反反复复的调整这个东西，以至于让它能够达到最准确、接近于诗词的方向，但是不一定是100%准确。就不一定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一定是符合那段诗词和那个场景的。
1: 作为五句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2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当他们在舞台上互相凝视、质问的时候，这种超越物理空间的构思，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外化为一场可视的哲学思辨。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在饰演老年杜甫的徐子柏心中，他最喜欢的却是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之作《望月
2: 最喜欢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这句还是他青年时候登上泰山写下的《望月》，跟晚年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是相反的，也是他充满理想的一个阶段。
1: 为什么您饰演的是老年杜甫的角色，但是最喜欢的却会是他青年时候的这个状态呢？
2: 在我的理解里，也是在这个五句的设定，其实是想让观众带入老年杜甫的这个视角来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杜甫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种精神，就是他历经了磨难，但他依旧坚守那份理想。
1: 少年的杜甫意气风发，暮年的杜甫深沉凝重，一个在渴求入世，一个已看透官场。在杜甫的扮演者孙科看来，两个杜甫的平行对话充满了哲思，却不是五句中最难的部分。他说，最难的还是用舞蹈去表现诗歌，塑造人物。
3: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站，包括他的坐，他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去找，去贴合杜甫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最大难点还是我们。刚开始你说跳舞，它的肢体语言你跳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站在那儿那一刻，你的气质、你的灵魂，它是不是就是杜甫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这个杜甫五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在诠释他站在那儿或者不动的时候，因为其实杜甫这部五句，我觉得它跟其他传统五句不太一样是。有很多舞段，其他的舞剧他一直在跳，一直在做各种的高难度的技术啊等等。但是杜甫他站在那儿不动，可能只是一个抬手，或只是一个回眸，他有很多地方。

0: 不需要靠大量的一些舞蹈动作去堆去跳的，更多的是一种时空啊，包括导演或者我自己跳了那么多场，我也感觉有一些地方你要在那一直在台上跳，它是不对的，那种感觉是不对的。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就是在台上的一种定力吧，这个是比较难的。对于我们舞剧演员来说，其实跳快了很容易，你慢下来静下来是最难的，就是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
1: 杜甫的舞美设计在新媒体的运用上下了大功夫，剧中不同段落之间写意化地穿插了杜甫经典诗作的片段，并将这些诗句啊投影在舞台的背景上，呈现出一幕幕宏大而震撼的场景。杜甫内心的痛苦挣扎也随着这样的舞美呈现喷涌而出。那么在孙科的心里，他会有最喜欢的诗作吗？他又如何看待诗人内心的这种压抑苦痛呢？
0: 其实整部舞剧的所有选的阶段的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我扮演的这个人他的一生，他走下来，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遇见的事情，他去用诗歌就是让观众看到嘛，所以每一段诗歌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应该说最最最最最喜欢就是最后的春夜喜雨吧，因为他压抑了一生，走遍人世间的繁华起起落落，然后到最后归隐田间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片美好，那一刻是最爽的嘛，那肯定还是最喜欢最后的春夜喜雨。春夜喜雨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作为所表演的杜甫这个人物，每一段我都是，对于我本人来说他都是刻骨铭心的，对我来说都很喜欢。我在跳杜甫的时候一直在去跟其他的一些诗人比如李白去区别开，因为杜甫的一生他是非常苦。我记得有一个粉丝之前问过我，他也看李白嘛舞剧，他会问扮演李白的那个舞者吴阳说，你要如果在这个年代对李白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样什么的礼物吗？然后胡杨说他会给带一壶酒。那同样的问题他问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是见到杜甫，你最想带给他什么？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想到，然后自己静下来以后，我想到杜甫这一生的坎坷这苦难，看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家庭孩子夭折等等，我其实是想给他带一颗糖，因为他的这一生太苦了我是想给他带一颗糖。我应该是十几年了一直在跳舞剧，我觉得杜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舞剧，他一路走来他都能演十年，我身边我跳了那么多舞剧都应该是这一部是
2: 我无法来断定它是否构成，但是至少能够讲它是涉嫌的一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些行为。
3: 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严重，你比如说起刑50条轨迹信息或者说这个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是不是就够得上一个刑事问题？这么看对不对？还有哪一些起刑的一些要求
2: 一般情况是这样。
3: 那他是非法所得是9000吧，超过5000，从这个角度似乎也达得到
2: 对
3: 这个罪名是怎么量刑呢？
2: 这个罪行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会被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他这个钱某您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档，3年以下？
2: 对，
3: 从目前来看
2: 对
3: 我们看到呢法院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钱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您如何来评价轻不轻啊？
2: 我认为这个量刑，法院的量刑是比较公正和这个适当的。
3: 为什么缓刑而且拘役4个月缓四为什么比较适当？
2: 什么呢？一呢就是它整体的情节，因为它这个行为的本身没有造成这个刘小姐的一些的其他的延伸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很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判决可能会有认罪认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且认罪认罚的，那么一般呢就可

0: 所以呢，给他缓期执行，或者是量刑的时候呢，予以充分的考虑。
1: 好，他这个9000块钱是赃款，这个是要没收吧？
0: 对，
1: 上缴
0: 是
1: 国
0: 的，
1: 库啊，
0: 对
1: 还
0: 对。
1: 需要对刘小姐进行赔偿吗？2次装 GPS 造成的这种伤害，这个怎么来量化？还需要赔吗？
0: 他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呢，那么如果没有给他造成其他的直接的经济损失的话，那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的本身，也就是对他的这个精神上也实现了一种抚慰，也是呢对这种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呢就不会再延伸到这个民事赔偿的角度，不需要再立案赔偿了。
1: 这个陈女士啊，案件是由她而起，是吧？怀疑这老公和闺蜜，是吧？这个有一些暧昧关系，怎样啊？找朋友丁先生去帮忙。好，陈女士和丁先生，他俩是雇主吗？在这个案件里，因为你看啊，是丁先生和钱某呢，多年是朋友，对吧？然后呢，他是委托这个钱某安装 GPS，给钱某付了9000，这两人都是一个主犯，就是都是一个雇主主犯。
0: 首先，我们要明确呢，陈女士她是这个事件的发起者和受益人，她主观上呢是希望获取丈夫和刘小姐的婚外情的证据，也客观上也委托并唆使丁某、钱某实施的侵权行为。她这个是犯意的提起者，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的链条当中呢，钱某是直接的动手操作者，丁某呢又是积极的执行者和组织者。那么，司法机关可能会认定陈女士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属于从犯。或者说呢，情节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呢，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同时，如果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话，那么作为受害人刘小姐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呢，来承担侵犯隐私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等。
1: 您讲了很多，信息量很大啊。这个陈女士她是一个从犯，按您说的，因为我们看类比类似案件，就是雇主啊找人去雇凶啊，怎么样去这个打人也好怎么样啊，似乎都是一个主犯。您觉得她在里面作用比较小，所以是从犯。那个丁先生呢，他是一个主犯还是从犯呢？也不是一个雇主，就他俩只是一个治安处罚、行政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是吧？我看这个案件提到说。丁先生和陈女士都已经是另案处理，另案处理指的是刑事案件呢，还是说治安的案件处理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那这两个人更大的可能性只是一个治安处罚，您觉得是吧？
0: 对，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具体呢，还是由这个丁某和钱某来具体实施，积极参与。
1: 那这样吧，您提一下啊，这个陈女士比较轻，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陈女士。
0: 这样就可以给他满格，一般来讲，有可能可以给他拘留15日以下。对。
1: 罚款呢？
0: 罚款呢是也不是必须的，由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这个治安拘留，可能就不罚款了。
1: 如果说要罚款的话，能罚多少？咱讲一讲这个法律规定。
0: 法律一般罚款可以对其实施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2000元以下，同时要对刘小姐进行民事赔偿啊，这是可以的啊。好，包括精神抚慰这方面的都可能会考量。那个丁先生呢？他。也是一个治安处罚，也是一样吗？您说它是一个相对主要的一个作用啊，不会刑事是吧？
0: 我认为这个丁和钱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是丁某是具体支付了相关的费用，是他拿的钱，是吧？而且呢，这整个的事件当中是他一个积极的推动者，
1: 也是另案处理是吧？
0: 对，
1: 那量刑和那个钱某是差不多，他俩
0: 对，我认为他们两人的这个涉嫌犯罪的情节应该是相当的，
1: 他那个 GPS 啊，是钱某从网上买的。
0: 对。
1: 这个 GPS 网上能不能卖？可以
0: 我想，
1: 吗？允
0: 如
1: 许
0: 果呢，
1: 吗？
0: 这个 GPS 定位器的这种出入行为的本身呢，一般不违法，它只要需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哈。第一呢，是合法生产的定位器无窃听和窃照的这个违法功能；第二个呢，销售者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第三，购买者合法使用。但是往往呢，这个销售者尽管有可能就是定位器它本身是合法的，但是在宣传的时候。你比如，我们经常在网上会在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上刷到，会看到你可以去跟踪谁，你用这个定位器就可以知道你的家人是否有出轨行为。那么这种宣传，再加上这种销售，那这种销售行为就是一种违法的，因为他的这种出处的这个定位的群体就是想窃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1: 那这个违法要担的责任是什么样的？
0: 这种违法行为的本身呢，第一呢，就是他的要如果有营业执照，那要吊销他的营业执照；那么如果有这个非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罚款。
1: 罚款能罚多少？多吗？
0: 反正还是要根据他具体的情节吧，跟他的销售额，这个就。

0: 就是要根据倾斜来具体衡量了啊。
1: 嗯，确实，这个一搜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什么，这个打着这样旗号私家侦探的是吧？招揽什么生意的，声称可以全国寻人找人啊，私家调查的，还可以提供什么离婚取证啊、调查外遇等等很多。有的费用呢是一个礼拜2万，有的呢按天一天3500，还有的是打包15万等等。这个除了您说的，比如说行政方面处罚以外，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知道而提供而获取，有可能吧，也是一样的
0: 非常有
1: 吧？
0: 可能，因为呢，在我国私人侦探并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公安部呢，早在1993年就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也明确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来有这个私家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啊开展相关的活动。
1: 所以也是一样，有可能涉罪的啊。
0: 对对，是这样的。
1: 而且还有可能设一个，比如说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有器材罪。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吧，像这样的刑
0: 都
1: 事
0: 有
1: 问题
0: 可能。
1: 啊。
0: 那么包括呢，还有呢，其他的，比如非法经营罪，因为本身你不具备经营资格，你收取人家的费用达到这个或者超过5万元的，都可以涉嫌这个非法经营罪。
1: 对，非法经营一般是5年以下量刑，严重的是5年以上啊。
0: 对，是这样。
1: 那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呢，它这个量刑重不重呢？
0: 比如一般也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区以外的管制，情节严重的就可以达到3年以上。
1: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钱某这个案子，陈女士这个不涉及到什么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有器材罪，这
0: 啊，对
1: 个
0: 对对，
1: 为
0: 因
1: 什
0: 为
1: 么
0: 它
1: 没
0: 没
1: 有？
0: 有这个窃听窃照的这个功能，仅仅它是一个
1: 哦，
0: 定位的功能，还是根据它的
1: 功
0: 要
1: 能
0: 追
1: 来
0: 踪
1: 的。
0: 它的这个行动轨迹的。
1: 好，那平台呢？因为随便一搜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卖家也好，是吧？甚至公司也好，平台要担责任吗？
0: 如果说呢，这个 GPS 定位器这种出售行为符合我刚才讲的3个条件的话，平台也不承担责任。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的平台提供了这种非法宣传广告的这种一行为，就是比如我卖 GPS 就是用来轨迹跟踪的，就是来跟踪你的家庭成员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的这个是否有不轨行为的，直接就这样讲，这种露骨的这种广告行为的本身，平台他就要承担责任了。那么
1: 什
0: 他
1: 么
0: 就
1: 样
0: 是
1: 的？
0: 一种违规的提供了这种违法信息的这种这个发布的行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责任惩处？
0: 你比如首先立即要责令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这个网监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1: 好的，公民个人信息啊，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好，刘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稍
0: 好，
1: 后
0: 谢谢
1: 见。
0: 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辣椒酱里藏黄金，泡沫拆箱出价值10万元黄金。近期这类邮寄黄金的新闻频繁刷存在，大家听信骗子话术，想方设法藏匿黄金寄出，期待赚到大钱，却不知正将自己的钱财拱手送出。常见的邮寄黄金骗局有以下2种：一、投资理财类，骗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股票推荐、黄金投资等广告，吸引用户添加好友并进群。他们在群内安排群托晒出虚假收益截图，营造低投入高回报假象。待用户心动后，骗子便会以只认实物黄金入账、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等话术，要求用户购买黄金并邮寄到指定地址，谎称黄金到账后就立即兑换成投资积分。二、刷单类兼职诈骗，骗子以高薪兼职广告吸引用户，诱导其通过不明链接下载进行刷单，前期会按照承诺返还小额佣金获取信任，然后发布高额佣金任务。待用户完成大额投入后，谎称其操作失误，账户异常需要冻结，要求用户邮寄黄金作为保证金，并承诺问题解决后将金额全部退还佣金和黄金。然而，骗子的承诺从来都是空头支票，一旦收到黄金快递，要么会以各种理由继续行骗，要么直接销声匿迹。那么，骗子为什么会放弃更快捷的转账，偏爱邮寄实体黄金呢？黄金属于硬通货，骗子拿到手后可以低价出售，实现快速变现，再通过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将资金转至境外，完成洗钱闭环。

0: 资金转账容易被银行风控系统拦截冻结，以邮寄黄金代替转账可以规避监管，更隐蔽地转移资金，同时增加警方拦截和追查的力度。警方提醒，以任何名义要求你购买黄金并邮寄的都是诈骗，请勿相信。不轻信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不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不轻信打着高薪旗号的兼职信息，刷单属于违法行为，请勿参与。
1: 好的，结束警官说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
3: 到场来。
4: 那个专家号挂不上怎么？
5: 你是13号，
6: 挂不上找医生加号呀。
4: 手机上有那个精准加号。
6: 你可以申请试试看，因为它不一定每个医生他都会看，但是医生后台他不一定会看这个精准加号，知道吧？精准加号大概率可能加不上，最好现场来找医生加。
7: 大部分是加不上的，还是挂号最稳妥。
8: 不过滤很低，所以尽量还是自己挂。
2: 精准加号不光是通过率低，这一机制的通知时效滞后也给外地就医群众造成困扰。一位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求医的患者告诉记者，精准加号审核驳回的通知，直到专家出诊前一天的晚上10点才收到。等他收到消息时，人已经抵达南京，导致他无法就诊，最后扑了个空。
9: 觉得很忙，现场加不了号。
10: 看你是上海过来的，是吧？等到我过适应了，他再跟我讲。
11: 但你票已经买好了。
10: 我人都回来。
2: 除了专家号预约和加号有难度，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在等候区等待就诊的患者反映，早晨7点多就到医院现场挂号排队，但是等到中午11点还是没有等到叫号。
12: 你听到没有啊？我们医院加上挂号顺序排队，第一个钱都没用，早晨7点半钱都没用。
2: 在医院候诊区也张贴了按照挂号顺序排队候诊的提醒，但是不少患者还是感到难以接受。
13: 出诊的越少越多，越少越多。一开始是九个人，我约九个人，我以后不就到了？现在我家老豆就少了18个人，
14: 满一个多人，
15: 越等一个，看到11点钟把人看到，
16: 越等越多。
4: 你刚才是多少？
16: 我来的时候是10号10位，然后就10几个人，现在28个人。说他这个号怎么搞的？7点多还没挂号，5点多都看不到。
17: 我们那边来的6点钟就到了这，6点多钟就到这边了，妈等到11点半。
18: 怎么会等这么长时间？
17: 我们家里好啊，是复诊的回来的，复诊的就是看过，人不是还来再找他看吗？这就要插队的。
19: 从对省人民医院的走访情况来看，线上预约加号的通路似乎是打开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定瓶颈。患者体验则是抢号靠信号，加号靠运气，候诊靠体力。那么，同样啊，在作为省内高水平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中医院，即便增加了专家号的放号量，但是患者面对不容易挂到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选择找黄牛代抢。
10: 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可以搜到不少关于江苏省中医院抢号难、黄牛加价代抢的信息，甚至有患者发帖主动寻找黄牛帮忙抢号。为核实情况，6月11号，记者前往省中医院实地探访，在医院热门的儿科专家诊区外，聚集了不少带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记者了解到，省中医院专家号号源会提前15天在晚上6点统一放号。不过除了少数人靠蹲守候补能成功抢号，家长们坦言，以他们的经验，个人很难抢到专家号，无奈才选择花钱委托黄牛代抢号源。
0: 抢了1个多月，就是会有候补的，然后就候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候补上了。
3: 你们挂号是怎么挂的？
0: 靠钱挂的。
10: 这名儿科专家官方挂号费48元，黄牛在此基础上额外收取150元。

0: 蛋吗？
1: 两杯小二汉，都这个价格。
0: 你是从哪过来的？
1: 我从你要想文豪一点，你这个钱我感觉不花也不值。
2: 从年后就开始逛了好逛了，我感觉号应该是被网友挺好。
0: 那你怎么找到号的？
1: 也是上次人家推给我的。
3: 在家长的推荐下，记者添加了一名黄牛的微信。黄牛声称，他们依托多个账号、多台设备同步操作，只需提供就诊人手机号和儿童姓名，每晚六点号源一释放，他们就能稳稳抢到专家号。普通患者人手设备单一，不具备竞争优势。
4: 今天呢，我就精准加号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医院推动这个精准加号，刚刚我们刘院长讲了。重点呢，还是想解决我们老百姓针对就医难，特别是挂号难、看名医难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前段呢，我们把我们的预约挂号推到了28天4周的时间。这样呢，能解决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还有少数的热门专家，可能28天也是挂不上。那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了精准加号。那么精准加号呢，它其实也是我们患者跟专家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精准加号呢，是需要我们的患者呢要提供自己的病历、自己的病情的简单情况，那么附在上面以后呢，我们的专家通过他本人的这样一个审核以后，那么专家他会判断你这个疾病是不是需要我去诊疗，还是通过普通门诊就能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呢，专家的这个评审情况，我们看运营以来，我们一共大概是51万的精准加号患者。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评审后审核以后呢，它通过率接近50%。那么还有50%的患者呢，因为比如说病情相对比较轻，或者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可能跟专家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方向并不是很这个合适，所以说产生了一些这种驳回的情况。那么其实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专家他把
5: 精准
4: 的，而且把这个更有这个号源留给更需要的患者，它其实也是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当然针对我们这个节目上提到的一些这个审核的一个延迟的问题，其实我们医院内部也
5: 驳回能不能快一点，
4: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内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提供了我们专家的审核节点，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在开诊前的一天的晚上6点之前，我们专家必须要完成所有的审核过程。
5: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
4: 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5: 已经开始了，
4: 已经开始执行了。
5: 我们片当中反映的说，这个10点钟才接到，
4: 我们已经提到
5: 了
4: 6点
5: 了。
4: 第二一个呢，我们也是制定了这个反复的定时的微信这个推送和这个短信提示，像我的手机每天呢。早上的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都会有一个提示，你今天有多少加号的，你尽快审核。那么如果说这个通过短信审核，专家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一整天，有的时候很疲劳，有的时候可能要到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才会看。那么我们也会有人工提醒，提醒我们专家及时来审核。
5: 谁来做呢？
4: 这是由门诊部，门诊部的工作人员
5: 提醒专家来审核，
4: 提醒专家来进行审核。因为这个审核呢，必须专家本人，因为这个只有专家他本人，他对这个最具有权威性的这种评判意识。所以这系列的这个，
5: 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有人就质疑说，我线下好像比线上更容易通过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4: 是这样的，这个
5: 起作用还要到线下跑。
4: 应该来说，医者仁心。当我们的医生看到患者不远很远来了的时候，也不忍去批驳。如果说线上嘛，那
5: 他主要是一些外地的，
4: 外地的看到你很不容易来了以后，我们有的专家。早晨从7点半看到，甚至1点半到2点，主要还是不忍心，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看一点病人。
5: 那是不是，比如说在这儿挂过诊的，就是熟悉的患者，就是哪怕是第二次，初次患者是不是更难一点？后面是不是更容易一点？
4: 这个倒不存在。我们其实复诊患者，我们心里有数以后呢，反而会跟他很简单的解决，不需要再看了，可以了。往往我们的初诊患者，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的。那么作为医生来讲，可能更加的警惕性更高一点。那么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诊治？都并不存在这个初诊和复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目前这个供求关系比较紧张，优质资源比较少。那么我们的患者的需求比较大。那么第二一个呢，还是我们涉及到分级诊疗这个推广的问题。其实我作为我消化科医生，我在门诊接的病人，我发现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往往可以在我们的县级医院啊，甚至我们的乡镇卫生就能解决。但是呢，我们患者们不太放心，所以说总是往大医院去挤。那么后面我们相信，我们随着我们全国分级诊疗的推广，把这一类

0: 情况也会逐步的得到缓解。
1: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6点钟要截止回复哈，这个能不能实现呀？因为医生确实很忙。
0: 现在我们的保障措施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能不能就是他本人啊，一定要本人。这个流程上是不是可以再进行一个梳理？6点就是我们提出6点，就要做到。
0: 对，我们现在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好的。
0: 然后从此呢，同时呢，我们其实内部还有一个管控措施，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内部也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1: 好吧，好，
0: 谢谢。
1: 我想患者也不愿意看到惩罚医生啊，就是前期还是要把它流程梳理得更科学一点，更实。
2: 服务量太大。
1: 服务量太大。对，那咱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省中医院，我们记者走访时候观察到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还有我们看病时候的痛点啊，就是这个黄牛号的问题，也是这个黄牛它也都是在这个技术手段上拿几个手机一起抢，这好像防不胜防。我们也取消了线下的来这儿，来这个挂号，但是线上线下好像都堵不住，这个怎么办？我们作为这个杜绝黄牛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问一下吴书记，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能采取什么手段？
3: 这个正如主持人说的，这个黄牛的管理啊，是我们一个痛点问题。江省中院也是，这个名医大家比较多，那么广大患者比较信任，一号难求呢，实际上是长期客观存在的。但是黄牛啊，他通过非法的手段抢占号源，同时呢高价倒卖啊，这个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而且呢是破坏了一个有序的诊疗的秩序，啊，医院是坚决反对啊，也是零容忍的态度。刚才我看了以后，我思考了一下，我们2023年和2025年，我们和南京市公安也采取了2次的这个专项整治，打掉了一些团伙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片子，说明它还是猖獗，还是存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以更坚决的态度啊，更有效的这样一个措施，长效的进行管控啊，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便捷的这样的就医环境。具体做呢，我刚才也在思考啊。首先，我想毫无疑问，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增加一些专家的资源供给啊，包括在我们本部，包括在我们分院区，来缓解这个挂号的问题。第二呢，我想我们可能还要更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增强我们的这样一个管控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对挂号的软件的安全性要不断的升级，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来进行完全的实名制的就诊，包括有没有可能通过信息化对黄牛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动向进行监控、
1: 数据分析，
3: 对，和进行预警。第三呢，我想我们还是要跟公安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啊，建立一个长效的这样一个防控的机制，如果有一些线索，我想我们及时的移交啊，来实现我们一个精准的打击。第四呢，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啊，跟广大患者朋友们做一个宣传。我们这些名医大师啊，主持人，这个徒子徒孙的水平也都很高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团队，所以我们下面啊，还要把这个传承团队啊进一步宣传好。引导我们大家去挂他们的号啊，不要老是盯着我们的几个老啊。最后呢，我想跟省人民医院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啊，把分级诊疗的工作做好，大量的一些常见病在基层去得到解决。刚才讲的这些举措啊，可能不完整，但是我想这些举措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一落实。谢谢主持人。
1: 吴书记，我们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想到，就是你看他这个同一个号，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采访片子里面也看到了，他好像特别方便，绑定之后他就可以多次抢号，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信息绑定了我们这个这个黄牛的这个手机号里边，它永远都存在那，所以它能第一时间抢。如果这个过程设置的稍微麻烦一点，每次都要刷脸的话，是不是它这种可以杜绝，某种程度上可以杜绝黄牛这么方便的来操作？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这个设置的流程比较这个复杂的话，实际上我们普通的人
1: 也有人会一定对我这个说法是不支持的。
3: 对，普通人他也是会很麻烦，
1: 对，
3: 最后导致你这个也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推开。但是呢，一旦简单了以后， 黄牛现在也是掌握高科技的，
1: 对，
3: 他的某种能力，特别是他天天关注这个事情啊，他的能力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普通患者要强。
1: 对，
3: 但是不管怎么样，通过技术的防控是我们下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去做。
1: 我们看到这个黄牛加价的还不少呢，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这么一个堵点负担啊。是的，所以我们希望两家医院持续优化挂号流程，深挖号源潜力，采取多种手段堵住黄牛的生存空间，维护正常的诊疗秩序，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公平享有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一方面是专家号一号难求，患者希望医院能够多开设专家号，一个专家能够多看患者。另外一方面呢，好不容易挂上了专家号，很多患者就希望专家面诊的时候能够看得仔细一点，留的时间长一点，问得仔细一点，详细一点。那么这看起来呢，是不是一对矛盾？为了破解专家门诊单名患者面诊时长不足的问题，不少医院实行了预问诊机制。在专家正式面诊前，会有专家助理对患者进行病史问询、病情初筛等工作。不过有患者反映，在省中医院部分诊区候诊的时候，做完预问诊之后，还要经历一轮没有进度提示、全靠人工点名的盲等。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6月11号，在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专家门诊诊区内，大量患者聚集候诊。部分主任医师关闭诊室房门接诊，患者扎堆在门外等候，部分诊室则房门敞开，候诊患者挤在问诊区域等候。就诊患者接受病情问询、病史沟通时，就医隐私难以保障。记者看到，多数诊区都有一个候诊大厅，电子屏会有声音提示患者叫号。为何妇科的患者不按就诊流程，在门诊大厅指定区域候诊，等待电子屏叫号呢？患者们表示，他们其实已完成医师助理预问诊流程，后续通过挂号单据排队，靠医师助理人工点名接受问诊。而所在该诊区并无可视化的二次排队信息公示，患者无法了解队列进度。
4: 还会再叫号吗？
5: 不会叫号，他会叫你的名字。我先短暂的问你一个病史，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你放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再按顺序一个一个往后。前面还得有多少人？这个我们没办法。
6: 帮你看的不是我号，他是先叫的人先去那边写病历，写完病历之后，然后你再排一次。
4: 真的要等多久啊？
6: 不知道，我也在等。
2: 由于没有屏幕提示，患者自然无法获知前方候诊人数、预计接诊时间。到了中午12点，不少患者的候诊时长超过2小时。
4: 写完病历就去排队，那边还有一大排人。
7: 还有一大排啊！我等了好久，累死我。
8: 我已经2个小时了，我等2个小时也太离谱了吧！
4: 我预问诊完事了，给护主任看，要等多久？
8: 2个小时到2个小时。
4: 那我们要等了多少时了？
8: 今天人很多，礼拜6会等得更久，然后要等3个小时。
2: 据这位专家助理介绍，如果仅是面诊患者，候诊时长基本控制在3小时以内。若就诊患者要进行血液、影像学等检查化验项目，整体就诊候诊周期还会进一步拉长。有些患者当天甚至无法完成就诊。
9: 像这种看报告的，人家基本上是早上8点半就已经写完病历、抽完血，一直等到现在。
10: 8点半到现在要等4个多小时啊。
9: 这种就是如果你要做检查，就是很久，基本上9点半以后抽的血上午都是出不来的。9点半之前的 B 超也是好约的，10点半以后的 B 超非常难约。看主任当天下午有没有空，如果没有空，就是你第二天或者后面再来。
2: 由于全程是靠工作人员点名接诊，患者们担心一旦离开就会错过叫号，因此只好守在诊室周边原地等候。
10: 我们把这个单子给了他以后，我们必须带着等，对吧？如果我们走，
4: 那不行，因为他
11: 听不到，
4: 纯粹他单叫你。
12: 早饭主要也没怎么吃，
13: 我主要应该就是来再开点药。
4: 我的妈呀，我2点我看能看得到，我肯定不走了，都已经等到这会了，我天哪！其实我很累，
14: 我就在那等着命呢。
2: 那么现有门诊系统能否开通二次电子叫号通道，同步公示实时排队顺序，既方便患者自主把控候诊时间，也可规避人工叫号遗漏通知的问题呢？
4: 你们不会二次再叫号吗？
15: 对，
16: 二次叫号就是非常乱。
17: 从预问诊到最后看要2个多小时，那这中间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们二次叫个号？
18: 暂时呢，这个没有搞这个东西，
17: 一直都这样吗？
18: 对。
1: 好，这个医院的叫号系统啊，其实已经覆盖了候诊大厅。从就医流程上来看呢，患者凭着这个电子叫号顺序进入到了诊区。但是我们看片子当中所反映的情况，就是接受了预问诊之后，叫号系统就失去作用了，一等等两个小时，所以又进入了一个盲等的阶段。其实这个时候就心里面就是很焦急的，很焦虑的。

0: 那吴书记，您看这个具体细节的安排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安排？这个中间有没有改进的一些方向？有没有改进的一些空间？这个您看怎么回应我们患者？
1: 刚才短片中啊，反映了我们部分专科在实现预问诊的过程当中啊，反而给我们患者添了堵啊。那么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首先请我们门诊部孙云飞主任来做个回答。
0: 好的，这个是很细节的问题，所以我们得专门的来梳理一下。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刚刚从短片中看出呢，这个我们在这个预问的这个环节啊，在妇科落地呢，确实是有问题有不足。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啊，门诊量大，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优势病种专科啊，尤为突出。那我们之初上这个预问诊的这个诊疗模式啊，就是为了提前收集患者的病史，来缩短他们的候诊时间，提高我们的诊疗质量和诊疗这个效率的。从短片中看出来，确实我们在落地的还是有些问题的。经过刚刚这个短短时间的思考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将会同我们的医务信息还有我们的这个妇科来重新梳理我们妇科预问诊的流程，进一步规范我们妇科预问诊的这个标准和规范。第二呢，我们还要加强参与预问诊工作这个规培医生的培训，来提高他们的这个预问诊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呢，也要控制我们预问诊的节奏，尽量和我们医生正式问诊的节奏呢保持一致。第三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这块赋能我们线上的预问诊，来把我们线上的预问诊的功能呢做得更好一些，引导患者呢参与利用我们线上这个手机来完成诊前的预问诊，来减少线下的这个压力分流。我想第四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叫号系统啊重新再梳理一遍，让我们的这个候诊的秩序和我们预问诊的秩序呢能够做到协同，做得更好，来更好的。
3: 有市民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省人民医院在患者手术病房转运与夜间就诊检查线路设置方面存在问题，问题在哪里呢？给患者带来了有何不便？正风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4: 6月10号晚上9点左右，记者首先来到省人民医院，体验夜间就诊患者能否找到放射科检查室及路线标识是否清晰。在省人民医院4号大门与5号大门入口处，记者均看到明显的晚夜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指示牌，沿着指引会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这里分设两条夜间放射科检查点路线，直走是夜间 CT 核磁共振1到4室入口，右转则是夜间核磁共振5到7检查室路线，位于新大楼住院部。但不少本该右转的患者看到直行的夜晚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同主题灯箱牌，便径直走入，没有分区的意识。其实白天两区自动扶梯互通仅5分钟可以到达，夜间扶梯封闭后路就难找了。
5: 你是核磁几室？
6: 不知道哪看啊。叫放射科四区。
5: 放射科四区，那这个四区是不是放射科四区的意思啊？这个放射科四区怎么走啊？
7: 我们也在找着呢。
8: 这也太难找了。
9: 难找吧？难找也是。
8: 扶梯管了，我就找
7: 扶梯，对，也是在扶梯管了，找不着。
10: 对，扶梯管。
4: 随后，记者跟着两位年轻人和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起寻找放射科四区，也就是新大楼住院部夜间 MR 5到7检查室。顺着头顶指示牌的两行红色小字指引，向前乘坐自动扶梯上2层，前往12到14号电梯至1层，但是首扶梯均被铁栅栏封闭了起来。于是他们三人便寻找旁边升降梯上了2层。
7: 白天还可以问，那我晚上什么人都没有。
5: 是，然后那个 CT 和 MRI 什么，一般人又分不清。
7: 对。
4: 此时已经过去了5分钟，其中一位年轻人显得有些烦躁，决定回到1层询问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出门到对面的新大楼住院部。然而当大家走出该大楼后，看不到关于放射科四区的任何指示牌。就在大家很无奈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工作人员所说的住院部。
7: 哪边锁啊？
5: 锁起来啊。
7: 哪边进？

0: 我来找个东西都找不到。
1: 问题是这边又没有标志了，
0: 标志只是白矮人。
1: 对呀、啊，
2: 在明确这栋楼是住院部后，大家便开始绕着这栋楼走了大半圈，来到了正大门。此时已经用去了13分钟，进入住院部后，根据指示牌，最终找到了放射科四区，此时已耗时将近15分钟。
1: 放射科四区，啊，我都气死了。
2: 此外，住在3号楼、8号楼、11号楼等住院楼的患者反映称，从病房到手术室之间路线设计也存在问题。患者躺在病床上被推往12号楼进行手术，期间要穿过很长的连廊和喧嚣的美食街。手术完成，麻药苏醒后，虚弱的患者又要躺在病床上原路返回病房，一路上不乏会引起路人观望，这让患者心里很不舒服。
3: 你觉得会有隐私的影响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吗？
4: 会呢。
3: 会有吗？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
4: 我觉得蛮尴尬的，让病人心里面也觉得有点不大舒服。要不就中间隔一条通道呢，病房的车可以走通道那边过来，跟这个售卖区啊可以隔开一点点，我觉得会好一点。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很在意这些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在他的术前就跟他沟通好啊，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暴露量嘛，你把它做在知情的一个内容当中去。
5: 好，看了我们的采访短片，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其实反映出了两个问题呢。第一呢，是夜间就诊患者检查路线设置，包括标识牌的问题；第二就是手术病房转运路线的设置问题。那么针对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最近又走了一遍啊回头路，我们发现，如果说手扶电梯它没有被封闭，从夜间的 CT 核磁共振1到4的检查室直接上2楼，就能够通往新大楼住院部的夜间 MR 5到7的检查室。花费时间呢是需要5分钟。另外一条路线，如果说是新大楼的住院部后门没有被铁链锁上，那么患者前往检查时间可以缩短到3分钟以内。所以今天啊，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啊，这个手扶电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它关停了呢？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优化夜间就诊患者的就诊路线，让群众在这么大的医院里面不要迷路呢？好，这个问题。好，我们请刘院长。
6: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还是很抱歉啊。省人民医院这个交通啊，无论是院外交通还是院内交通，都是长此以来一直困扰着大家的。我们目前呢，这个核磁共振和 CT 那个检查呢，是在我们门诊楼的下面。门诊呢，它在这个正常工作日结束以后呢，它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门诊本身一个区域它要关闭，另外就是说它的这个扶梯，就门诊那个扶梯啊，它晚上也还是要做保养运维的，因为我们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目前门诊量每天将近2万左右。 CT 和核磁共振的检查呢，量也确实比较大，我们 CT 一个月的检查的这个部位啊，总量可能高达10万，您都想象不到。对于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关联到夜间的检查。事实上，在夜间检查这个事情上，我们也一直都挺纠结的。事实上，它是有一定的矛盾点的，因为你做这个夜间检查，对于患者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便捷问题，它的安全啊，包括我们整个资源的成本啊、管理啊，都是一个提示。但是为什么依然还有呢？因为由于是病人的病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满足患者的需要。他如果说检查往后排得长，那么他势必住院时间也要长，对患者的这种费用啊，包括资源的这个调控啊，都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各种举措都在尽可能的优化，让我们尽可能的这种检查在白天能够安排掉。事实上，我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吧，我们这个 CT 检查原来大概预约是到5天左右，目前呢 CT 基本上能做到24小时内解决了。核磁共振呢量更大，以前大概 要排到8天左右，现在基本上也在1.5天左右。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少量患者会安排在夜间去做。
5: 对。刘院长，你刚讲，我们特别理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出于各种，比如说安全啊，包括还有还有医生我们的这个看病的这个负荷的角度来讲，就尽量能够白天的，可能对于患者、对于医生、对于医院来讲，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诊疗的服务。但是有些确实，比如说他夜间突发的，比如说他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紧急情况，他不能等。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夜间门诊怎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新大楼里面，包括我们在还有很多一些朋友反映，就比如说他去做个 B 超，如果做到很晚，他其实想走出门诊的时候也会迷路。就是我们在夜间给大家提供就诊服务，可能我们这个量没有白天那么大，但是他有，我们也在兼顾，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兼顾好呢？
6: 对，这个医院也一直在这个做意识的举措。我想我们这个底上吧，一个是在这个标识上，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晰的。现在呢，也是有以往的那种标识改成灯箱了，会更新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在思考就是这个室内的导航能让患者能够便捷的引导过去。另外，在尽可能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例如说病情重了，我们都有陪护的，就真正病重的患者都有陪护的。那对于是病情轻的，那我们也是在标识导航。特别是刚刚我看了片子，在这个住院楼去思考，如果说住院那个大门那个地方能不能把那个通道更好地给它打开，如果那个通道打开以后，可能患者会更便捷一点。我想还是要本着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理念，因为事实上患者夜间去做检查是非常不便捷的。那我们怎样把这个无论是标识、导航、陪护，以及我们整个资源的调控上，尽可能去把这个体系进一步的去完善，去解决患者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
5: 嗯，好的。
6: 另外，我看还有一个就是患者转运的。
5: 对，就是我们你看，我们也给大家呈现了，就是手术室和其他住院楼之间，你看我们就转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个人隐私啊，比如说我们才从病房出来，但是我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长廊，包括那么多人，可能都会看到，其实大家的这种隐私，还有术后大家的感受度就都不太好。
6: 是的，这个呢。目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手术还是相对集中的。例如，我们的2号楼是一个专门的手术楼，里面有28间的手术间。我们的新大楼大多数外科是布在我们新大楼，我们有58间的手术室。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少量的在我们3号楼的甲状腺病区和肋间手术病房。那么甲状腺病区当时为什么调到3号楼，也是叫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甲状腺病人在我们医院以往的预约时间是6个月，那现在基本上是2个礼拜能够解决。那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就是手术楼没有地方了，所以调到了3号楼，给了他这个100多张的床位，满足患者的需要。所以这一部分患者，那么他会从3号楼这个穿过手术间过来手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肋间病房的手术，也是针对一些病种，例如像白内障啊，一些这个三次啊，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肋间手术，患者48小时就能够回家，一个给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也是对我们大的资源有能够调控。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事实上现在从服务维度上呢，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患者的需求。你像我们甲状腺现在1年的量可能要5000多台，然后我们的肋间手术开了以后，也是快10多万的量，还是这个极大的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诊疗的需求。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事实上已经把美食街本来它是2排，事实上把1排已经清掉了，就留了一个医疗通道。那么在这个通道上，未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刚刚也感谢我们有好心的这个患者家属提议的，就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通道上各出一条专用的这个医疗通道，能够保障我们这个通道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私密性吧。另外就是在我们患者这个进手术、出手术这个路上，我们对他方方面面的

0: 这个制程保护嘛，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今年年底有一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雨花院区会开业。那么随着这个院区的开业呢，我们院内的整个楼宇啊、学科啊也会做个大的调整。我想到时间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调整步骤上，如何更好的、尽可能做到把我们的这个手术的石化再集中。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实际上还有是8号楼啊、10号楼啊那一类呢，相对是一是个案，也就是说，我们内科患者住院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合并一些外科的疾病，那他就得要到手术去做。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这个饮食保护，从患者这个输送救治的这个便捷通道上，以及未来的学科布局上，我们再去做体系化的重塑，也感谢大家，谢谢。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院长您的回应啊。我们也接下来吧，特别期待我们在这个看病的这个路线，包括夜间，包括我们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路线的设置能够真的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多多考虑患者的感受。我们也期待省人医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荔枝新闻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049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好，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无烟医院。无烟医院的建设是落实健康中国行动、营造健康医疗环境、促进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无烟医院不仅要创建好，更要保持好。最近有群众向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反映，江苏省中医院控烟不力，无烟医院吸烟多，禁止吸烟的标识形同虚设。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
2: 走进江苏省中医院，无烟医院禁止吸烟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但吸烟行为同样随处可见。在医院住院大楼等室内场所，有烟民站在楼梯间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下，随时来一根。记者在医院住院大楼走访发现，近一半的楼层存在烟头、灭烟罐。
3: 还是从那个护士什么的、医生什么，他们不管。
4: 他们看到我也管，他们很少来这边。有几个厅呢？那出去人很小的嘞，接不住。哎呀，他们电脑上，他听都听不听清楚啊。
2: 记者在省中医院看到，医院保洁人员都别着禁烟的袖章，但显然控烟不能只靠保洁。记者又将吸烟情况反映给了相应病区的医务人员。
5: 医院那楼梯间是不能吸烟的，对吧？
6: 对。
5: 那边但是烟味很重，很多烟头。
6: 我们看到都会讲的。
5: 楼梯间那个吸烟问题可以跟你们反映吗？
7: 别说了，我都要吐了，每次都飘过来，是不是？不知道是谁，你要那逮到才好呢。
5: 现在正在有人在抽。
7: 我有的时候往那儿一站，别人就当着我的面抽，你说他还会管我们吗？
5: 那这个找哪边，比如医院什么部门来管这个呢？
7: 那不一定是我们的病人，也不知道呀。
5: 医院没有，就是管这个事情的部门或者什么，
7: 好像没有了呀啊。
2: 按照无烟医院建设相关要求，无烟医院要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推动控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医院控烟究竟控了哪些区域？哪个部门负责？医院总机值班人员似乎也不清楚。
8: 禁烟？你跟那个护士讲啊，病房里面怎么能吸烟呢？
5: 他们在楼梯间那边。
8: 哦，楼梯间那边。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弄呢？我看看啊，因为他正常禁烟的话是病区里面是禁烟的，楼梯间里面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好，通过这个短片，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省中医院的，你看它的庭院的广场、门诊的大楼、住院部各个地方都有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但是呢，好像每个地方又都没有人认真的在管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省中医院，就是这个控烟的工作到底谁能管，谁能管得好？好，哪位现场回应？
9: 这个 VCR 当中啊，这个暴露了我们，
1: 好，吴书记，
9: 暴露了我们医院啊，在这个控烟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啊，一些死角。 特别是在这个我们控烟队伍的责任的落实方面，

0: 培训方面、管理方面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啊，也是非常歉意啊。那具体的一些情况呢，首先请我们这个于鹏主任做一个回答。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于鹏。控烟工作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作啊，就是我们医院作为医疗单位呢，更加应该重视我们这个控烟的工作。其实长期以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举措来在院内控制禁烟。一个呢，在门诊的大厅啊、病房的过道、一些公共的区域，粘贴了禁烟的标志。在住院的病人的患者的这个入院的告知书当中，也明确表示，明确的要求住院患者严禁吸烟。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保洁的专门的这种禁烟的队伍，统一配对禁烟的徽章，对吸烟的行为呢主动的加以劝导。第三个呢，我们的保卫部门啊，也对一些隐秘的角落、一些偏僻的角落定期的加强巡视，杜绝院内中吸烟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正如刚才我们视频上所看到的，就是说尽管我们有一系列的举措，但在这个院区内仍有少数人在那边吸烟，这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人员的管理和一些制度的落实方面可能做得还不到位，可能下一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加强提醒，在更醒目的位置，在更多的增加一些禁烟的标识。第二个呢，在重点区域特别是病房那种重点区域，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网格化的管理，责任到人。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一些监控的盲区或是一些偏僻角落，我们可以采取用智能的语音的提醒的这样一个方法。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我们可能要加强在院内的这种多维度的这种宣传，这种控烟的知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我们全国文明单位，我们这样一个医院有义务全员全体医护、全体教职员工有义务去加入到这个控烟队伍当中来，建设无烟医院，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给患者提供一个这种舒适、安全的这种就医的环境。也欢迎呢社会各界继续对我们这个控烟工作进行这个监督和指导。谢谢。
2: 好的。好的，于主任，其实今天我们通过《政控热线》节目，我们也要倡导，就所有的群众，我们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不管是去省人医还是省中医啊，就大家自己不吸烟。您刚刚讲的，其实这个禁烟在医院，我觉得是确实是人人有责。但是如果说我们患者在医院就诊，发现这个患者他在抽烟，咱们患者是去看病的，是去就诊的，你让患者去管吸烟者，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不愉快。那么我们就想问，如果说我们去群众去省中医院就诊，发现了他在吸烟，这个时候他可以向谁反映？我们想问问，就是向谁反映有用？我们这个反馈流程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能不能够畅通？
1: 我们医院对于这个控烟呢是多部门的协作，像我们医务主院呢，还有保卫处、总务处，因为我们第三方的那个保洁人员。对吧，他们是在临床一线能看到，包括我们的护士医生。那我们可后面呢是要加强对我们医院全体员工的这样宣传，就是说如果发现这种院区内吸烟的现象，我们就近所有的端员、门诊导医医院的一些护工护士都可以直接的向他们反映。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从自身做起，我们的医护人员教师员工我们严禁在院区内吸烟。
2: 好的，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无烟医院真正能够创建好，而且呢，我觉得无烟医院不管是院方还是我们患者，也的确是人人有责，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好，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谢谢吴书记，谢谢刘院长，我们也感谢各位处室和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本次直播活动，谢谢各位。为大家做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走进政风热线，期待您的参与和关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有着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论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还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每个人多少啊都能说出几篇代表作和经典名句。当这些经典诗歌被串联在一起，以舞剧的形式把诗人杜甫的一生还原在舞台上，那便是诞生于十年前的经典舞剧《杜甫》。十年来，这部舞剧走过全国19个城市、119个演出剧场，曾获得第10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6届文华大奖提名剧目及18届文华大奖导演奖。杜甫不仅是一部舞台作品，更是一个流量与口碑齐飞的文化 IP。 重庆歌舞团交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而舞剧杜甫最根本的叙事突破呢，正是在于他彻底摒弃了传统人物传记舞剧的线性时间叙事，创作者没有简单的去再现杜甫的一生，而是以《丽人行》《兵车行》《登高》等经典诗篇为经纬，选取关键的心理瞬间和时代剪影，让诗歌意象成为舞台空间的核心。舞剧杜甫的编导是韩真和周丽亚，他们正是屡获好评的《只此青绿》《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等舞剧作品的导演。这次啊，他们还创造性的在舞台呈现中适时地加入了杜甫的诗句。这种剧情表演和诗圣名篇的巧妙结合，使得每一段舞蹈都仿佛是从杜甫的诗句中生长出来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杜甫10周年纪念演出，我有幸和主创们做了一次深度对话。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请主创们以他们心中最喜爱的杜甫诗作为线索，一同来还原这场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舞剧杜甫中丽人行的选段呢，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出圈的舞段了。视频切片在各平台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

0: 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1: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一定得背诵下来，然后直到去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意，然后再从杜甫笔下的这首诗去慢慢的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去偷窥到当时这个年代的宫廷女子的这些风性吧，当时的民俗文化呀，这些景象。
0: 当时导演最初在讲《丽人行》这个段落的时候，有详细的跟您去解释《丽人行》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啊，然后包括那些服饰它们代表了什么。
1: 导演还是会从诗里面就是去跟我们讲解这些，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查阅很多各种资料嘛，就比如说去看别人的其他版本的杨贵妃，然后呢去看最老版本的影视剧啊，然后呢天天早上见导演前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提前两三个小时起来化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仅是导演给你，我觉得你自己也要去感受当时贵族女子在宫廷里面一天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去贴近这个角色。后来经过这将近十年的巡演以后，我就会觉得她其实也是一个见证者，是一个从盛唐由盛而衰，跟她自己的命运也是有所结合的。当盛唐最好的时候，她也承受着这一份光荣，但是当败落的时候，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命运同样是跟这个深宫、这个盛唐是捆绑在一起的。他其实也是被大家推着走的那一个人。
0: 除杜甫外，舞剧中主要角色被命名为妻、权、妃、丽，他们并非特指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杜甫眼中这个世界的缩影。妃是盛世浮华的象征，而权可以是皇帝、高官，是整个集权统治的化身。这种处理将诗人对生活的提炼搬上了舞台，让符号化的形象成为杜甫提炼生活之后的写意表达。和郭雅云一样，权的饰演者黄良民最难忘的杜甫诗呢，也是《丽人行》，不仅是因为这个舞段绚烂华美，更因为由于服装和道具的设置，这段表演的难度可真不小。
2: 因为我本身在杜甫里面跳的是权啊，权力嘛，我觉得推荐大家也是平常在网上能看得见的，就是《丽人行》吧。他的诗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首。其实当初刚开始排的时候，最难拿捏的还是一个是我的服装，还有一个我的道具，因为我的服装跟那个飞的妻子还不一样，他不用那么大动作要抓起来转起来，我是要有很大的动作的幅度抓起来，然后把它给炫起来舞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我们舞蹈嘛，我们的鞋都是一般的猫爪鞋，然后我们上了台跳杜甫的时候，它并不是那种猫爪，是那种像京剧那种高靴，特别高，十公分的那种，特别高。
0: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
2: 就是练啊，不断的去磨合，就跟鞋的磨合，然后上台这些剧场一堂当中，然后在排练平时就要穿着，不管干什么，
0: 一直穿着那个十公分高的鞋子。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穿着这个鞋子会不会就站不稳呢、啊？或者做动作的时候重心、
2: 对对，有时候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练习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这样。
0: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2: 对的，是的。
0: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披，它是要整个把一个披风舞动起来。
2: 对的，
0: 那个很重吗？
2: 那个很重，那个差不多有10斤左右吧，台上面。杜甫对我们童根来说是一种传承，因为不光是在对我现实生活上面有帮助，对我在一个精神上面、引导上面，还是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上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每次就排的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就会想到杜甫他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坚持坚持再坚持吧。
0: 不同于丽人行的华美松弛，杜甫的三丽三别这个系列呢，其传递的悲悯情怀更是让人动容。对于舞剧杜甫中妻的扮演者彭小鱼来说， 这便是他

0: 当然，我觉得编排的也很到位，就很符合这三段的那个气质和调性。这是在语言文字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1: 《三吏三别》写的是战争中的离散，新婚之夜的别离，垂暮老人被强征，孤儿双父的哭声，这些场景，杜甫用文字写来已经让人心碎，而用舞蹈来呈现，难度就更大了。编导的选择是克制，没有夸张的哭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动作，而是用蜷缩、匍匐、唾液等低姿态的动作语汇，让苦难变得沉默，而沉默的苦难往往要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说起心碎啊，那么《自京赴奉新县咏怀500字》更是字字泣血。这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诗中杜甫小儿子被饿死的经历，则是在舞剧中以一段双人舞的形式被展现出来。
0: 那段双人舞其实就是我和杜甫在他去入京得官了之后，回家看到了自己的小儿子被饿死在家里。如果我们拿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一个已经做官了的一个人，他家的儿子怎么会被饿死？他家难道没有吃的吗？他在外看了那么多，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会被饿死，所以就会有了那句"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促"。所以说那段双人舞就是围绕着这两段词编排的这个事情，所以能通过这样的一段舞蹈去强调当时那个朝代、那个社会的那种腐败。包括前面也会有渲染到这些片段，只是在那一刻把杜甫的悲痛更加的加深了。就像我们五段里，双人舞那段是用2句诗词在呈现，但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争议。那段双人舞，它不是说历史上真正就是那样的，但是呢，为了更准确的去体现杜甫写下那首诗他所见所感，所以说我们会反复的打磨调整。就那段双人舞，可能都改了得有个，光我跳的就改了得有个4、5个版本，长度、动作，然后音乐都有更改。其实最开始还不是这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根据杜甫的诗词，然后根据他的一些经历，去反反复复的调整这个东西，以至于让它能够达到最准确、接近于诗词的方向，但是不一定是100%准确，就不一定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一定是符合那段诗词和那个场景的。
1: 作为舞剧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2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当他们在舞台上互相凝视、质问的时候，这种超越物理空间的构思，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外化为一场可视的哲学思辨。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在饰演老年杜甫的徐子伯心中，他最喜欢的却是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之作《望岳》。
2: 最喜欢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这句还是他青年时候登上泰山写下的《望岳》，跟晚年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是相反的，也是他充满理想的一个阶段。
1: 为什么你？
2: 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杜甫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种精神，就是他历经了磨难，但他依旧坚守那份理想。
1: 少年的杜甫意气风发，暮年的杜甫深沉凝重，一个在渴求入世，一个已看透官场。在杜甫的扮演者孙轲看来，两个杜甫的平行对话充满了哲思，却不是五句中最难的部分。他说，最难的还是用舞蹈去表现诗歌，塑造人物。那么，在孙轲的心里，他会有最喜欢的诗作吗？他又如何看待诗人内心的这种压抑、苦痛呢？
0: 其实整部舞剧的所有选的截段的，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我扮演的这个人，他的一生，他走下来，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遇见的事情，他去用诗歌就是让观众看到嘛，所以这每一段诗歌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应该说，最最最最最喜欢就是最后的春夜细雨吧，因为这。他压抑了一生，走过走遍人世间的繁华，起起落落，然后到最后归隐田间，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片美好，那一刻是最爽的嘛，那肯定还是最喜欢最后的春夜喜雨。春夜喜雨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作为所表演的杜甫这个人物，每一段我都是。对于我本人来说，他都是刻骨铭心的，对我来说都很喜欢。我其实在跳杜甫的时候，一直在去跟其他的一些诗人，比如李白，去区别开，因为杜甫的一生他是非常苦。我记得有一个粉丝去之前问过我，他也看李白嘛舞剧，他会问扮演李白的那个舞者吴阳说，你要如果在。这个年代对李白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样什么的礼物吗？然后胡杨说，他会给带一壶酒。那同样的问题他问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是见到杜甫，你最想带给他什么？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想到，然后自己静下来以后，我想到杜甫这一生的坎坷，这苦难，看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家庭。孩子、夭折等等，我其实是想给他带一颗糖，因为他的这一生太苦了，我是想给他带一颗糖。我应该是十几年了，一直在跳舞剧。我觉得杜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舞剧，他一路走来，他都能演10年。我身边我跳了那么多舞剧，都应该是这一部是走得最久远。我心里也会有对比，就是每次演完以后。包括观众的反馈啊，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赶上了当下这个舞剧市场这么好啊，然后有那么多观众去接受，能走进剧场去观看舞剧。我们作为这个艺术工作者，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观众表演。
1: 舞剧《杜甫》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而这部作品则是一群人。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不仅是对杜甫个人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新传承。这种责任和分量，在执行导演李进心里，便汇成了给观众的留白。
2: 我个人对于杜甫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词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也是最开始二位导演在创排的时候给观众的留白，因为在我们尾声的时候，杜甫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台上，但他的背影是伟岸的，是高大的，但同样他也是孤独的。他最后看向观众，透过"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最后一句是看向观众，看向他向往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带着不甘。带着还没有实现的抱负，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这是我最喜欢的画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杜甫这10年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魅力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传承。杜甫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象征于我。

0: 整个核心团队和创作和呈现的一个流量密码。放眼我们现在杜甫十年，也是我们这场南京站的一个标题是10周年纪念演出。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十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舞剧《杜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杜甫诗歌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再现。从丽人行的华美奢靡，到兵车行的悲壮苍凉，再到春夜喜雨的宁静致远，每一个舞段都是对杜甫诗作的视觉化解读，将文字中的意境转化为舞台上的风景。杜甫的根本成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他以舞为笔，以诗为魂，用肉身的辗转腾挪复活了诗歌的抑扬顿挫，让杜甫从教科书上的名字复活成了一个可以被感知、被凝视、被对话的灵魂。当我们站在杜甫走过十年的今天，当我完成了一场关于诗歌与舞蹈的采访，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这或许最能表达此刻我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是关乎流传后世的大事，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身最清楚。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您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程，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您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您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轨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将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同德烧烤，统统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无论您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出发。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北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

0: 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的2天时间呢，孩子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清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马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只此一期，限额40人。这个夏天，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带他们感受家国荣光，读懂历史，追寻星辰大海，让这些独特体验成为他看世界的眼界。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啊，怀疑丈夫呢出轨，女子找人安装 GPS 进行私家调查，结果呢证据没找到，自己和私家侦探却搭进去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在网吧呢打游戏正入迷，突然一个陌生女子啊推门进来，做出各种脱衣等不雅的行为，男子吓得是连连呼救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一个女子啊，怀疑丈夫呢出轨，苦于没有证据啊，于是找人啊安装 GPS 进行私家调查，结果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3: 主任你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24年11月，陈女士陷入了婚姻危机，她怀疑丈夫王先生婚内出轨，对象是王先生公司员工刘小姐。据了解，这位刘小姐和陈女士是闺蜜，甚至在刘小姐找不到工作时，陈女士介绍她到丈夫的公司上班。陈女士发现刘小姐和王先生关系渐渐暧昧后，对好朋友丁先生倾诉了此事。丁先生听闻十分气愤，便想帮助陈女士抓到王先生和刘小姐出轨的证据。由于丁先生和钱某多年前一起经营过网吧，知道钱某对电子设备方面颇有研究，便委托他帮忙安装 GPS 定位器，用于追踪王先生和刘小姐的行踪，并支付钱某9000元费用。随后，钱某将从网上购买的 GPS 磁吸定位器安装在了刘小姐车上。有时，丁先生会开车带上钱某一起到定位现场，想要拍一些王先生和刘小姐在一起约会的照片。每次刘小姐的定位显示从家离开后，丁先生都会开车跟上，但连续2个月并没有发现异常。直到2025年1月，安装在刘小姐车上的 GPS 定位器没电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2025年9月，陈女士从他人口中得知，王先生将携家属参加10月举行的一场朋友婚礼，便猜测王先生会带刘小姐参加，于是她再次委托钱某给刘小姐的车安装 GPS 定位。

0: 没多久，刘小姐察觉自己似乎被人跟踪，在例行检查车辆时发现了 GPS 定位器。拆除定位器后，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刘小姐在自家车库内安装了监控。2025年10月16日，钱某发现 GPS 出现故障，遂前往刘小姐家车库进行更换，结果被刘小姐当场发现并报警。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钱某，先从钱某说，这钱某呢，相当于一个私家侦探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是吧？啊，他呢是去装这个 GPS 啊，然后呢获取这个他人的信息，就这个行为够得上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吗？有可能吗？
2: 有可能构成，关键还是呢要界定一下信息的这一个范围，它不仅仅像我们传统上理解上的已知道的一些姓名、身份信息、家庭住址，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行踪轨迹。
1: 嗯，他这个就是
2: 对
1: 吧，
2: 也是，对，也是的，也就是说这个行踪轨迹呢，你跟踪的意思就是这个定位仪就是来确认啊被追踪者的行踪轨迹的，也就欺骗他个人的这个信息安全，所以呢应该是涉嫌这个罪名。
1: 但是呢他这个罪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起刑点，就这个轨迹信息很私密，属于敏感信息，要达到多少条？50条吗？有条数的要求才涉罪吧？有一些具体的门槛吧？啊，起刑。
2: 对，是这样的，他应该有一个起罪点，但是呢核心问题呢还是要对于他这个行踪轨迹的行为还要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它的整体的情节要综合的考量。
1: 哦，但是这个案件你看啊，钱某先后两次在刘小姐的车上装 GPS， 第一次装了以后呢，后来没电了，第二次去装的时候被抓了，对吧？
2: 对，
1: 没有提到获取多少的什么轨迹信息啊、敏感信息，没有提到，那这个就一定涉罪吗？就有这个行为了，还是怎么来看啊？
2: 有这个行为的本身呢，应该说有可能构成，要根据他的这个行踪轨迹的获取信息的啊，它的具体的啊这个严重程度，所以目前根据这个新闻报道无法来断定它是否构成，但是至少能够讲它是涉嫌的一种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些行为。
1: 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严重，你比如说起刑50条轨迹信息，或者说这个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是不是就够得上一个刑事问题？这么看对不对？还有哪一些起刑的一些要求啊？
2: 一般情况是这样。
1: 哦，那他是非法所得是9000吧，超过5000，从这个角度似乎也达得到啊。
2: 对
1: 啊，这个罪名是怎么量刑呢？
2: 这个罪名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会被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他这个钱某您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档，3年以下？
2: 对，
1: 从目前来看啊。
2: 对
1: 啊，我们看到呢，法院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钱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您如何来评价轻不轻啊？
2: 我认为这个量刑，法院的量刑是比较公正和这个适当的。
1: 为什么缓刑，而且拘役4个月，缓4啊？为什么比较适当？
2: 什么呢？一呢，就他整体的情节，因为他这个行为的本身没有造成啊，这个刘小姐的一些的其他的延伸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很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判决，可能会有认罪认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且认罪认罚的，那么一般呢就可以呢，给他缓期执行，或者是量刑的时候呢予以充分的考虑。
1: 好，他这个9000块钱是赃款，这个是要没收吧？
2: 对，
1: 上缴国库啊。
2: 对，
1: 还需要对刘小姐进行赔偿吗？两次装 GPS。造成的这种伤害，这个怎么来量化？还需要赔吗？
2: 他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呢，那么如果没有给他造成其他的直接的经济损失的话，那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的本身，也就是对他的这个精神也实现了一种抚慰，也是呢对这种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呢就不会再延伸到啊这个民事赔偿的角度，不需要再另外赔偿了。
1: 这个陈女士啊，案件是由她而起，是吧？怀疑老公和闺蜜，是吧？这个有一些暧昧关系怎样啊？找朋友丁先生去帮忙。好，陈女士和丁先生他俩是雇主吗？在这个案件里，因为你看啊，是丁先生和钱某呢多年是朋友，对吧？然后呢，他是委托这个钱某安装 GPS， 给钱某付了9000，这两人都。

0: 都是一个主犯，就都是一个雇主主犯。
1: 首先我们要明确呢，陈女士她是这个事件的发起者和受益人，她主观上呢是希望获取丈夫和刘小姐的婚外情的证据，也客观上也委托并唆使丁某、钱某实施的侵权行为。她这个是犯意的提起者，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的链条当中呢，钱某是直接的动手操作者，丁某呢又是积极的执行者和组织者。那么司法机关可能会认定，陈女士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属于从犯，或者是呢情节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呢，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同时，如果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话，那么作为受害人刘小姐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呢，来承担侵犯隐私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等。
0: 您讲了很多，信息量很大啊。这个陈女士她是一个从犯，按您说的，因为我们看类比类似案件，就是雇主啊找人去雇凶啊，怎么样去这个打人也好怎么样啊，似乎都是一个主犯，您觉得她在里面作用比较小，所以是从犯。那个丁先生呢，他是一个主犯还是从犯呢？也不是一个雇主，就他俩只是一个治安处罚、行政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是吧？我看这个案件提到说，丁先生和陈女士都已经是另案处理。另案处理指的是刑事案件呢，还是说治安的案件处理呢？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那这两个人更大的可能性只是一个治安处罚，您觉得是吧？
1: 对，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具体呢还是由这个丁某和钱某来具体实施，积极参与。
0: 那这样吧，您提一下啊，这个陈女士比较轻，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陈女士。
1: 这样就可以给他满格，一般来讲有可能可以给他拘留15日以下。对。
0: 罚款呢？
1: 罚款呢也不是必须的，由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这个治安拘留，可能就不罚款了。
0: 如果说要罚款的话，能罚多少？咱讲一讲这个法律规定。
1: 法律规定一般罚款可以对其实施2000元以下的罚款。
0: 2000元以下，同时要对刘小姐进行民事赔偿啊，这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包括精神抚慰这方面的都可能会考量。那个丁先生呢，他也是一个治安处罚，也是一样吗？您说他是一个相对主要的一个作用啊，不会刑事。
1: 他我认为这个丁和钱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是丁某是具体支付了相关的费用，是他拿的钱，是吧？而且呢，这整个的事件当中是他一个积极的推动者，
0: 也是另案处理，是吧？
1: 对。
0: 那量刑和那个钱某是差不多，他俩。
1: 对，我认为他们两人的这个涉嫌犯罪的情节应该是相当的。
0: 他那个 GPS 啊，是钱某从网上买的。
1: 对
0: 啊，这个 GPS 网上能不能卖？可以。
1: 我想，如果呢，这个 GPS 定位器的这种出入行为的本身呢，一般不违法，它只要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哈。第一呢，是合法生产的定位器，无窃听和窃照的这个违法功能。第二个呢，销售者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第三，购买者合法使用。但是往往呢，这个销售者尽管有可能就是定位器它本身是合法的，但是在宣传的时候，你比如我们经常在网上会在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上刷到，会看到你可以去跟踪谁，你用这个定位器就可以知道你的家人是否有出轨行为。那么这种宣传再加上这种销售，那这种销售行为就是一种违法的，因为他的这种出售的这个定位的群体就是想窃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0: 那这个违法要担的责任是什么样的？
1: 这种违法行为的本身呢，第一呢，就是他的要如果有营业执照，那要吊销他的营业执照，那么如果有这个非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罚款。
0: 罚款能罚多少？多吗？
1: 罚呢，还是要根据他具体的情节吧，跟他的销售额，这个就是要根据情节来具体衡量了。
0: 确实，这个一搜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什么，这个打着这样旗号私家侦探的是吧，招揽什么生意的，声称可以全国寻人找人啊，私家调查的，还可以提供什么离婚取证啊，调查外遇等等，很多。有的费用呢是一个礼拜2万，有的呢按天，一天3500，还有的是打包15万等等。这个除了您说的比如说行政方面处罚以外，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知道而提供而获取，有可能吧？也是一样的吧？
1: 非常有可能。因为呢，在我国私人侦探并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公安部呢，早在1993年就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也明确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来有这个私家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开展相关的活动。
0: 所以也是一样，有可能涉罪的。
1: 对，是这样的。
0: 而且还有可能涉一个，比如说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有器材罪。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吧，像这样。

0: 好吗？刑
1: 都
0: 事
1: 有
0: 问
1: 可
0: 题
1: 能。
0: 啊。
1: 那么包括呢，还有呢，其他的，比如非法经营罪，因为本身你不具备经营资格，你收取人家的费用达到这个或者超过5万元的，都可以涉嫌这个非法经营罪。
0: 对，非法经营一般是5年以下量刑，严重的是5年以上啊。
1: 对，是这样
0: 那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呢，它这个量刑重不重呢？
1: 的。比如一般也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区域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就可以达到3年以上。
0: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钱某这个案子，陈女士这个不涉及到什么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这个
1: 对对对，
0: 为
1: 因为
0: 什么
1: 它
0: 没
1: 没
0: 有？
1: 有这个窃听窃照的这个功能，仅仅它是一
0: 哦，
1: 个定位的功能，还是根据它的
0: 功
1: 要
0: 能
1: 追
0: 来
1: 踪
0: 的。
1: 它的这个行动轨迹的。
0: 好，那平台呢？因为随便一搜，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卖家也好，是吧？甚至公司也好，平台要担责任吗？
1: 如果说呢，这个 GPS 定位器这种出售行为符合我刚才讲的3个条件的话，平台也不承担责任。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的平台提供了这种非法宣传广告的这种一行为，就是比如我卖 GPS 就是用来轨迹跟踪的，就是来跟踪你的家庭成员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的这个是否有不轨行为的，直接就这样讲，这种露骨的这种广告行为的本身，平台他就要承担责任了。那么
0: 什
1: 它
0: 么
1: 就
0: 样
1: 是
0: 的？
1: 一种违规的提供了这种违法信息的这种这个发布的行为。
0: 比如说什么样的责任惩处？
1: 你比如首先立即要责令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这个网监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0: 好的，公民个人信息啊，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获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好，刘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稍
1: 好，
0: 后
1: 谢谢
0: 见。
1: 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辣椒酱里藏黄金，泡沫拆箱出价值10万元黄金。近期，这类邮寄黄金的新闻频繁刷存在，大家听信骗子话术，想方设法藏匿黄金寄出，期待赚到大钱，却不知正将自己的钱财拱手送出。常见的邮寄黄金骗局有以下2种：一、投资理财类，骗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股票推荐、黄金投资等广告，吸引用户添加好友并进群。他们在群内安排群托晒出虚假收益截图，营造低投入高回报假象。待用户心动后，骗子便会以只认实物黄金入账、实物黄金投资返利更高等话术，要求用户购买黄金并邮寄到指定地址，谎称黄金到账后就立即兑换成投资积分。二、刷单类兼职诈骗，骗子以高薪兼职广告吸引用户，诱导其通过不明链接下载进行刷单，前期会按照承诺返还小额佣金获取信任，然后发布高额佣金任务。待用户完成大额投入后，谎称其操作失误，账户异常需要冻结，要求用户邮寄黄金作为保证金，并承诺问题解决后将金额全部退还佣金和黄金。然而，骗子的承诺从来都是空头支票，一旦收到黄金快递，要么会以各种理由继续行骗，要么直接销声匿迹。那么，骗子为什么会放弃更快捷的转账，偏爱邮寄实体黄金呢？黄金属于硬通货，骗子拿到手后可以低价出售，实现快速变现，再通过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将资金转至境外，完成洗钱闭环。资金转账容易被银行风控系统拦截冻结，以邮寄黄金代替转账可以规避监管，更隐蔽的转移资金，同时增加警方拦截和追查的力度。警方提醒，以任何名义要求你购买黄金并邮寄的都是诈骗，请勿相信。不轻信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不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不轻信打着高薪旗号的兼职信息，刷单属于违法行为，请勿参与。
0: 好的，结束警官说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0: 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2月24号啊，湖南岳阳一个男子呢，在网吧就包间里打游戏，打得正入迷，一个陌生女子呢突然就开门进了去啊，对男子做出各种脱裤子等不雅的行为，男子吓得是大喊救命，说救命啊。来，这事儿呢引发了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2: 主任您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事发岳阳，监控早晨7:25，目测女子很年轻，进门站在小伙椅子旁，直接退掉裤子，搬过来一把凳子坐凳子上，翘起一条腿放在小伙腿上，小伙吓得立即起身大声救命，女子不依不饶，拉拽着小伙的衣服还一顿乱摸，网吧工作人员赶来后才制止住。
1: 好，刘律师啊，这个女子的行为涉嫌的是猥亵了，这个猥亵它似乎是指的是对保护的对象是他人，不分男女，所以无论是男对女、女对男还是同性都可以猥亵，这是一个猥亵行为吗？
2: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这个侵害的对象的他人既包含了妇女，也包含了其他的这个性别，
1: 都可以。但是他这个猥亵行为呢，他是一个治安处罚的一个程度呢，还是一个刑事？因为你看啊，岳阳市公安机关发了一个通报说，初步检测呢，确认这个女子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而且是什么？说这个女子呢，在网吧呢疑似一个熟面孔曾经呢骚扰过其他的一些玩家，所以这个行为是一个治安还是一个刑事呢？
2: 根据目前的情节，我看他应该是一个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醉酒并不能够减轻他个人的这个罪行。
1: 对，醉酒不可以免责，无论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啊。但为什么是刑事问题？脱裤子，然后去摸怎么样？就这个就已经达到一个刑事处罚的程度了，是吧？
2: 对，因为他那个呢，他是明显的违背了男性当事人的意志，而且利用其在封闭空间内难以躲避的这个境况呢，实施的脱衣、肢体接触等淫秽下流行为。其行为呢就已经涉嫌构成强制猥亵罪。
1: 就是因为猥亵，强制猥亵它分治安和刑事，就它俩的界限您提一提，都有猥亵的行为，哪一个程度就一下是刑事呢？
2: 关键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情节的轻重，已经不仅呢是这个实施了这个脱衣，而且呢也实施了这个肢体接触的这个难以表述的这些淫秽行为，所以它这个情节叫重，并不仅仅只是呢其他的一些轻度的一些行为。
1: 那他这个是怎么量刑？强制猥亵罪是怎么量刑？
2: 那么这个强制猥亵罪呢，他一般呢是被判处了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因为现在这个通报里也提到说，正在委

0: 托专业机构呢来鉴定这个女子的精神状态。哎，如果怀疑比如说有精神病发病期是吧，那这个无论是刑事也好治安也好，这个责任都不担吗？如果这样的话。
1: 对，是这样的。如果是属于呢精神病的发病状态，他不能辨别也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的危害结果，法定程序呢鉴定确认的一般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0: 嗯，强制送医必要的时候，当然还要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精神病患者有财产他先赔，没有的话监护人再赔啊。
1: 对
0: 啊，如果没有精神病，正常的就是喝醉酒，喝醉酒后就这么干了啊，那这个女子这个行为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就是同样的吗？你讲讲包括哪一些。
1: 是这样的，如果对其造成了这个身体伤害或者其他经济损失的，他们应当进行赔偿。如果没有造成经济损失啊，或者医疗费用的，这不没有发生这些情况的话呢，一般呢就是追究完刑事责任，就不存在再进行民事赔偿的问题。但是如果呢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认为情节较轻，相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其进行精神抚慰的赔偿、赔礼道歉了等，追究其其他的民事责任。
0: 对，就是一旦追究了刑事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因为刑事相当于对他有精神方面一种抚慰了嘛，对受害人。
1: 哎，对，是这样的。
0: 如果没有够得上刑事问题，比如说治安处罚、罚款、拘留，那这个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的，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对。
0: 您既然提到也有不能完全排除，比如说他治安处罚的可能性，那您也提一提，就是猥亵这个行为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1: 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在这个15日以内啊，这个进行治安处罚。一般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于这个罚款和拘留，一般不是同步进行，罚款了就不拘留了，拘留了就不罚款了。
0: 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您觉得更多可能是刑事啊？
1: 对，
0: 来看一看这个网吧呢，因为发生在网吧嘛，是吧？网吧是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有安全保障义务。那这个案件似乎没有。这个网吧呢，包间门禁形同虚设，工作人员呢巡查也很滞后，没有发现。刚开始人家以为是两人情侣，后来男的大喊说：“救命啊，救命！”发现不对啊，然后就再赶紧去介入。就这块，这个网吧经营者担的民事责任是什么样的呢？要担吗？
1: 担呢，在公共场所呢，对于他的安全保障责任呢，没有要求的这么严格，因为它只是一个公共服务场所，并不是一个需要时刻保障未成年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呢，也许像那个幼儿园啦，或者是小学校啦，那种要求的更加严格，因为毕竟都是成年人，那包间也未必就是一定要上锁把门锁上去，也就是他这种巡视的强度和力度也要呢这个综合的去考量。打个比方，如果听到他的呼叫声，这个巡查人员没有及时的去制止或者提供保障，那么他就要有责任。如果时间相对比较短，打个比方就一两分钟啊，两三分钟，喊了立即他就到了，或者说他在监控里看到了，他也发现后也及时的赶到现场，可以视同为其尽了安全保障责任。
0: 嗯，因为事发突然，而且如果涉及到刑事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区别来看啊。好，所以最后给所有人提个醒，无论男女，遇到这样的事儿，第一时间拒绝呼喊报警，保留好证据非常重要啊，及时维权。来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高手。

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0: 周六周日我们刚刚开了我们的这个神经功能的大会，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监测手段，包括术中的精准的脑电、脑氧，以及术中的这个对血流动力学的，特别是高危人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样高危人群的术中的血压的监测管理、血糖的监测管理、多模式的镇痛方案，避免它术后的这种 各种的切口痛、内脏痛等等的这些疼痛的管理的方案，包括还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包括术后回到病房之后，护理团队的这个丰富环境。什么叫丰富环境啊？尽量维持的一个就是昼夜是不是颠倒，而是昼夜是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休息的环境，然后帮不能听到这个听力不太好的老年人
1: 尽早的要助听器的佩戴，以及可以尽早的下床的活动，甚至现在还有研究表明呢，一些40赫兹的这种光刺激呢，或者是经颅磁刺激的一些物理的手段，都是可以改善老年患者术后这些这个急性期的瞻望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反应。所以现在的手段非常多，所以很多家庭呢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不用太多顾虑，就是老年患者手术之后
2: 会不会出现就非常严重的神经功能紊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目前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不断去努力攻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好，
2: 谢谢主持人。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全麻，那做了之后，老年人后面呢，就是即便是恢复之后不会胡言乱语了，那对他们的大脑有没有伤害？老年人会不会因此变得这个，比如说大脑啊，会变得慢呐，会变得弱呀？
0: 甚至会变傻呀。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回答那个听众的一个疑问。我在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有一天工作中，在骨科，刚好那一天房间里面，骨科房间里面舞台手术里面有2台特殊病人，一个是95岁的一个老奶奶，还有一个是 那个已经之前有过脑梗脑缺血这样的一个患者，也是大概有88岁一位男性患者。这里那天我特别有印象，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 包括他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他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
1: 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0: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它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它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 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 这个一些这个不良的反应，但是这个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 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2: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

0: 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1: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他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的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肝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些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0: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0: 是这个意思，对。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说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肌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0: 突然这个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1: 如果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0: 不合格，
1: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就
0: 发生这种情况，
1: 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肌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肌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肌松呀，要慢慢的恢复他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他的肌松程度。那么镇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疼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诊，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镇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预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只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也不敢咳，
0: 痰
1: 就积在肺里面，对，他因为他说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折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通气，他导致了他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他无法的及时的恢复，他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他术后的低蛋白血症，他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他是一个

0: 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可能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镇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镇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镇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镇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就会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1: 那我要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入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3: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你吃的很少，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

0: 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啊，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能够制造出我们的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有效的去减肥。
1: 嗯，好，来看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平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才算胖啊？我们有的同事真的非常瘦，但是在体检的时候说他的脂肪肝很严重。还有的朋友，他的脸真的很瘦，但是他的肚子却很大，那这也算胖吗？
0: 好，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简单的话讲来，肥胖和这个超重啊，我要去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啊，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脂指数，就是 BMI，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正常的是在18.5到23.9之间。那么，如果在24到27.9之间嘛，就叫做超重。如果我们是大于等于28以上的，我们就叫做肥胖。那么28到32.5呢，叫做轻度肥胖。再往上呢，就是中度以及重度的这个肥胖。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你是否超标的一个BMI 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有瘦型的这种，叫我们叫腹型肥胖，他的体重指数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腰围，像男性的话，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那么实际上它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体脂指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重的，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脂率，因为体脂率的话是要通过这个人体成分记忆来特定的。如果男性呢大于20%，男性正常的一般是10到20之间，1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2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四肢并不胖，但是呢，实际上他肚子挺大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腹型肥胖，这个风险呢是比那种均匀性的那种肥胖可能还要高，那么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应的一些风险。
1: 这个说到减肥哈，相信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来请张主任讲讲，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减肥的误区有哪些啊？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0: 减肥的误区呢，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节食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他就是每天我就吃一顿，甚至这个就是晚饭或者晚饭不吃。其实这样呢，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也讲到，如果这个饮食控制的太严格了，以后会造成这个营养的这种缺乏，就是极端的这种节食啊，其实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可能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因为这种方式你无法持久的这样去做，可能是急就是那种急这个比较短期的，你可能能够坚持下来，但是也有效果，但是一旦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它就会反弹，而且反弹的时候肯定是反弹的脂肪，它肌肉是不会反弹的。由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可能导致肌肉的下降，那么肌肉是不会反弹回来的。那这样我们的后期的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那么这样子就会造成后面减肥越来越困难。所以有很多患者就是越减越困难。第二呢，就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误区，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求医生给他开这个网红的减肥药，但是实际上网红减肥药的这种使用是有严格的指针和标准，而且呢有很多患者根本就不考虑医生的建议，他就是很盲目的，甚至我们还遇到，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开，他就打1、2、3、4、5投诉我们，我就觉得这样呢就是非常的盲目，因为医生肯定是要从指针还有他的健康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不适合的一定不能滥用，因为现在呢。我们昨天我也看到有一个医院报道了，有一例患者也是在网上去购买这个网红减肥药，打了以后造成这个皮下气肿，引起这个呼吸困难，那么送到医院去抢救，其实呢。

0: 在没有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应用这种网红减肥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并且在监控之下去使用，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安全有效。第三呢，就是外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网红减肥方法，还有呢一些这种短期的这种训练营。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加这种使用这种很多的网红的这种减肥方法，或者是这种训练营，因为训练营啊这种也不可能就是你长期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么短期确实有效果，但是等到脱离这个环境以后，它的反弹也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在门诊也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患者，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短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关节啊，这种肌肉的一些损伤，那么对于这种健康也是有风险的。
1: 但是却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0: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一两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1年2年的这个时间，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子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得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还是要以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1: 心态要改啊。那针对肥胖这样一个情况，有什么好的干预办法吗？您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现在呢，我们其实还是推荐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有的很多患者说我就是来打针的，或者我就是来开点中药的，其实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单一的这种方法，从我们的长期的这个体重管理经验来看，单一的方法的它的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或者就是短期的这种这个冲动式的减肥，其实它的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每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GLP-1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医药的 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啊，改善代谢，以及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心理的调节，这些呢都可以用作我们的肥胖的干预。当然，重度肥胖呢，我们还有手术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胃转瘤支架啊，以及这个胃缩胃的这个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1: 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来问一下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啊，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三和周四上午，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体重管理门诊。那么大家可以在周三和周四上午挂我们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专家号。
1: 好，好，再说一下啊，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上午，是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张主任在门诊上来帮大家支支招。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张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远或寂静，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进入到梅雨时节啊，我们江苏省降水不断增多，农田的土壤伤情得以补充，那全省水稻播栽工作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九成。这其中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这里是徐州铜山的张集镇，这两天这里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忙碌的进行当中。今年农户首次投用了水田卫星平地机，它可以对整个水田进行非常标准的平整的作业，防止后期水稻田管时节旱涝不均造成的产量损失。
4: 种粮大户李浩承包了1000亩土地，每年水稻插秧前的土地平整环节都是他的烦心事。土地平整不好，最小20多亩的田块，南北落差竟能高达30公分。暴雨或者稻田上水后，水层高高低低，旱的旱，涝的涝，最终将导致水稻长势不齐，带来产量损失。走访多地后，今年李浩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平地机。新装备可以在水田中以合适的高度为基准，通过北斗导航定位，将土地平整落差控制在3公分上下。
5: 是我们传统的方法，因为单靠我们人的眼或者是感觉去高的旱死，洼的就是淹死。这台机器当时我就想，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买。通过现在的这个土地平整的这个质量。

0: 亩地增产了100斤是没问题的。
1: 都说三分种七分管，水稻生产季后期上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同样至关重要。在盐城盐都的秦南镇，当地3600亩水稻示范基地去年新增了150多个智能灌排闸门，可以一键启动为相关田块上水或排涝，不仅节省了一大批人工，而且效率提升了6倍以上。尝到智能田管的甜头，今年插秧前基地又上马了一套农情监测系统，可以通过布设在田间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实时监测苗情、土壤伤情、病虫情。
2: 以前人跑的时候可能有这个遗漏，或者这个防治的时间点可能有延迟，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虫情的这个检查，我们一个防治提前了，另外这个防治的这个时间点考得比较准，尽量的降低害虫对我们水稻产量造成的影响。不单是对我们这一块的建设，整个对我们秦南镇内上虫情的建设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近期的连续降雨有利于补充土壤伤情，但暴雨也可能导致稻田飘秧或肥料流失。农技人员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抓住有利时机播栽水稻。已栽插的稻田要加强水位调控，及时抢排积水，雨后更要查田补苗，科学合理施肥，保障养分供应。
3: 好，那我们看到在农业生产上啊，特别是现在的水稻的播栽啊过程当中，一系列的新技术新设备都纷纷上马了。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用上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呢？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种那么点儿，我就不要用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你用上这个新技术新设备呀，那就真的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会觉得整个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我想你可能未来会想我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啊，只有用上这些才能够让你进一步提高你的产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眼下正是无锡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那告诉各位，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据了解，新落成的阳山水蜜桃批发市场的总占地面积是 60.79 亩，总建筑面积呢接近16000平方米，已于6月1号开始试运营。市场呢设有水蜜桃专业交易区、冷链仓储设施、电商运营中心，配套了办公楼等核心功能位，同时呢还配备了44间经纪人间、90个经纪人摊位以及430个桃农的摊位。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一个全新的蜜桃空间。那蜜桃空间一进去什么感受呢？哇，那满眼的都是这个红扑扑的水蜜桃扑面而来，关键是那个清甜的香气儿啊，哇，真的是让你忍不住就想咬一口啊。抬眼望去，被阳山甜到了，一口甜到心巴上，阳山有好事等你来尝鲜儿，做一颗甜甜的人间水蜜桃。哎呀，这些有趣的标语从挑高的屋顶垂下来，仿佛一颗颗水蜜桃在跟人们热情的打招呼。桃农、桃商、物流小哥、顾客、游客穿梭其中，询价的、称重的、装箱的、打包的、运送的，忙中有序，形成了蜜桃季独有的风景。此外呢，市场内还设有今日好桃集合区，用来展示每天市场内选出的最优质的阳山好桃。淘气小摊市集，这上面呢聚集了桃木雕、蜜桃酒、桃胶等一些本土好物，还有陶醉特调啊，这个快闪吧台前呢有桃胶的奶茶，有蜜桃莫吉托、桃桃苏打、淘气冷萃等一些蜜桃季限定的饮品，随你挑选。除了线下交易，阳山味道元气直播间在现场也热情开播，汇聚了产销两端的资源，电商运营中心的加持，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实现了一站式交易，让蜜桃顺着网线先遍全国。哇，你想这样的一个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中心，是不是让你听了都想去看一看，去尝一尝呢？好，说到桃子，当然远远不止阳山的水蜜桃。句容是茅山风景马埂村，这里呢 他们也是通过种桃子来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那么依靠

0: 连片发展的邻国产业形成了规模效应，错峰成熟，持续为周边村民创业就业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先决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到句容市茅山风景区马埂村。
1: 我现在正身处在马埂村的桃林之中，眼前的桃树长势茂密，山间林地连片成景，远处水库与层叠的山林相映成趣，这片依山傍水的果园正是村里发展特色邻国产业、探索文旅融合的核心区域。
2: 马埂村坐落于句容茅山风景区东南侧，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曾经村民长期依靠传统粮食种植维持生计，增收途径十分有限。如今这里是句容有机果品生产核心区之一，本土特色品种野鸡红桃子更是远近闻名。
3: 我们全村里都是家家户户都种的桃园，种了有十多年了。我们这个都是绿色产品，对吧？这个很自然。再一个，野鸡红的出名，还有口味好。
2: 在全村普及桃树种植的基础上，当地

0: 有蟠桃类，有黄桃类，还有毛桃系列的小花。
1: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多品种鲜果错峰成熟，这片山水间的果园打破了采摘季短的局限，再加上毗邻茅山景区的区位优势，让乡村观光采摘成为当地新的增收途径。
0: 我们过去真有客来嘛？是，我们考虑有不少很多客人，就是一边玩游了之后到我们采摘果子，肯定有好处的。这个经济发展对我们发展越好，对我们有利，是吧？
2: 过去，不少村民为增加收入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劳动力难以就近就业。如今，连片发展的林果产业形成规模效应，持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
0: 这个我们大面积是种植的时候，我们修了这个工人要请清远，出国也要请不少工人，对吧？你要周边的，对不对？周边村民，你。
3: 是我们马岗村嘛，山林地势比较多嘛，所以的话，像林果业这一方面的话，种的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像这些果园，平时都要用工嘛，会一些周边的老百姓的话，会稍微带动一些就业。
4: 曾经贫穷的马岗村告别单一传统农耕模式，走上多元产业融合发展道路。小小林果串起农旅融合发展链条，不断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让村民在这条致富路上越走越稳，得到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句容茅山风景区的马埂村。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以种桃子为主，由此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产业，可以说呢是整个果品类非常的丰富，贯穿全年。你想，这个茅山风景区本身风景就非常优美，那很多人来光看风景了，吃啥呢？玩啥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打造这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水果，这样呢可以让大家过来采摘啊，可以有吃有玩有风景，多美好啊！而且告诉大家啊，句容这边的这个刚才文中提到的野姬红桃子啊，真的是只有当地才有，特别的好吃。像我们同事啊，有句容人，我跟他聊天说的桃子，他就说我只吃我们当地的野姬红。哎，它为什么叫野姬红呢？就是因为这个桃子它特别的红，它的红颜色就像野鸡头上的那个红冠那么红，所以这桃子叫野鸡红，就是颜色是鲜红鲜红的，吃在嘴里呢是很甜的，就酸甜可口的那种哈。大家以后到句容去玩的话，不妨可以尝一尝。仲夏时节真的是瓜果飘香，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到下一站啊，就是淮安。淮安这里的水果也迎来了采摘季，甘甜多汁的黄桃，还有圆润饱满的葡萄，哇，真的是这夏日水果纷纷登场，让整个淮安也是充满了甜蜜。好，我们接下来到淮安去吃吃吧。
6: 位于洪泽区三河镇的一处桃园种植基地内，绿意葱茏，果香浓郁，饱满金黄的黄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在桃林间，小心翼翼挑选采摘成熟度达标的黄桃，快速装筐收纳。桃园内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采摘景象。
7: 上午的话是6点采到10点，下午是2点采到6点，一天能采1.5斤。我们这个桃子是的话是半斤10两的，弄两的都可以摘了。外面是发亮，看起来是光滑又滑的，出去了的话又甜又脆。
6: 据了解，这片桃林种植基地总面积70亩，涵盖水蜜桃、黄桃、油桃等多个优质品种。通过错峰种植，采摘周期从5月底持续至7月初。今年基地鲜桃总产量预计可达10万斤，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南京、上海、连云港等城市。
8: 我们现在正在上市的是黄桃，目前我们黄桃有将近20亩的种植量，根据去年相比的话，整个产量大概上升有在1万斤左右，价格比去年估计要上浮到1到2块。
6: 走进盱眙县河桥镇美丽葡萄采摘园，只见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垂挂在藤蔓间，硕果累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田园丰收图景。
9: 我们葡萄园一共种了30多亩，包括夏荷、仰望玫瑰、菊凤、菊玫瑰、鹤黄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1号持续到9月下旬，跨度很长，满足市民不同时期长线的需求。
6: 依托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模式，园内产出

0: 的葡萄品质上乘，果肉紧实饱满，口感层次丰富，甜中带着清爽微酸，天然果香馥郁，适配大众口味。为拓宽销售渠道，方便市民选购，采摘园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销售模式，市民既可走进果园亲手采摘，亲近自然，乐享田园趣味，也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夏日鲜果。
1: 以前在他家网购过葡萄，觉得葡萄非常好吃，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在现场采摘一些葡萄，然后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0: 小小葡萄串起甜蜜经济，更撑起乡村富民产业。葡萄采摘园的发展，有效带动周边45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果园日常管护、蔬果采摘、分拣打包、线上发货等多个岗位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
2: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3: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关注》。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这个时候呢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多，但是夏天最让大家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西瓜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西瓜的价格下降了不少啊？实现了吃瓜自由了没有啊？有人说好像降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前西瓜的一个价格数据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在西瓜的价格的确是比往年同期下降不少。那么今年西瓜价格是接连跳水。6月24号，农业农村部单日监测数据显示，西瓜是以 4.9% 的跌幅位居46种鲜活农产品跌幅的榜首。往前倒推一周，6月15到21号周报显示，西瓜周均价环比下跌 3.6%， 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间，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市场分化格局会持续强化，像精品的高品项的西瓜价格依然会保持坚挺，普通的大陆货次品瓜，那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低位震荡，难有上涨的空间。对于种植户来说的话呢，专家建议要顺价出货，不要盲目等涨。那结合产区反馈，当前的西瓜市场是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好瓜可以适当的观望，但要注意西瓜的保质期比较短啊，它存放越久品质越差，所以呢要避免因为吸售导致后期品质下滑，会遭遇更大的损失。好，这是对目前西瓜的一个总体行情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总体来说呢，优质优价在这个西瓜上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也是我。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大家见面啊！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还有江苏财经广播AM585 FM95.2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如果呢，你对农业非常感兴趣，或者呢，你关注乡村振兴啊，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想问一下大家，你骑过三蹦子吗？那很多在农村的朋友说，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我们镇上夜市啊，我爸每天出门就骑着三蹦子，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三蹦子可不只是在你们村火，也不只在你们镇火，而是火到了全球了，它已经成为全球爆款。那想问问大家，你知道从我们全国来说，这三蹦子的主产区在哪里啊？它最大的一个生产厂家在哪个县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琪留言，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说到三蹦子啊，这个画面立刻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像我姨父啊，他特别喜欢骑着这个三蹦子车到镇上来吃早饭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经常看到他骑着三蹦子车来了，这个车子里呢还顺便带一点农产品啊，送给我们家啊。这个该玉米熟的时候送点玉米来啊，或者呢是桃子熟的时候带点桃子给我们，西瓜熟的时候带西瓜给我们。哇，这个车真的是好实用啊！后面那个这个叫拖箱里面能放很多农产品，放很多好吃的，还有下地干活也能用上它。哎，这个骑的时候呢又非常的舒服哈，哎，真的是特别好。农村的尤其是老年人骑的特别的多。哎，现在这三蹦子车啊，不仅中国农民喜欢，美国农民啊，很多各全世界各地的农民，东南亚等等，很多农民都喜欢。还不仅是农民喜欢，市民也很喜欢，可火了。那这个三蹦子车的主产区到底在哪儿呢？主产的产地在哪里呢？嘿，告诉大家，就在我们徐州的丰县。出了徐州东站，下了高铁，就越来越接近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园，各式各样的电动三轮车爆款越来越丰富了。村民家门口停着马卡龙色系的封闭式的电三轮，田间行驶着深蓝色大红色的货运拉货式的电三轮，某某机电、某某配件等名称的工厂是一个挨着一个。从田间地头的农用代步工具，到漂洋过海的海外热销产品，丰县的电动三轮车正以强劲势头驶入全球市场。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述啊，在丰县电动

产业园这里的整个的电动三轮车的一个生产情况啊，它到底有多么的火。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在峰最近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差旅一个接一个，海外订单是接连跑来，客户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王在峰说啊，科亚自主研发的控制器已经远销美国、土耳其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以前呢，我们花几百上千元从国外进口控制器，现在啊，轮到外国人到我们这儿下单，订单多的呀是做不过来呀。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晒出了网购电动三轮车的视频，点击率啊，动辄就是数十万。画面里有骑着电三轮在社区里出行的美国居民，有穿梭送货的东南亚农民，还有在纽约街头骑着兜风的年轻人。哎，说到这儿，大家不妨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可以搜一下电三轮，或者搜一下三蹦子在海外。我的天哪，今天上午编了这篇稿子之后，我就在抖音上去搜相关的一些视频，看得我笑了半天哈。在丰县电动车行业相关的负责人说啊，徐州智博机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天林说，产业出海的密码藏在两大优势里。什么优势呢？首先就是当地政府搭建了完善的产业平台啊，在丰县走一圈一天就能载出一辆整车。其次呢，是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抱团出海，针对不同国家的使用场景对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如今呢，丰县已经集聚了上千家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江苏宗申公司给电动三轮车依托自动驾驶 AI 感知、大数据调度做智能化升级，一项项技术突破也让丰县电动三轮车摆脱了低端制造的标签儿。那么今天在抖音上搜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中国儿媳妇啊，给她的美国老公公去买了一辆这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这个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哎呀，老公公开心死了，开心的合不拢嘴，骑的可喜欢了，这个到处兜风，而且这个中国的电三轮啊，这个三蹦子经常有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你想这个声音响彻在啊美国的大地上，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美国，中国电三轮从社区中产的家庭露营，哇塞，你看我们这露营人家都是开着啊这个好。不说豪车吧，起码是开着汽车四个轮儿去的啊，甚至大家还在暗中这个较劲儿啊，谁家的车更豪。可是在美国，人家露营，中产的家庭露营开的是啥？开的是咱们中国的三蹦子。哎，从中产家庭的露营到农场的短途运货，正在创造出新的使用场景。在东南亚和非洲，电动三轮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成为数亿群众谋生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轻型电动车制造和消费市场之一，它的产业链完整度和成本控制能力持续领先。不仅是在咱们江苏的丰县，在江苏的无锡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多家配套企业。今年5月呢，再来看到重庆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工厂在泰国投产，中国三大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生产商之一的台铃电动车已经在肯尼亚和卢旺达建了生产和组装厂。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你看，从北美农场的生产作业，到东南亚涉及的货物运输，再到边防巡检的特种应用，中国制造的电动三轮车不断地拓宽它的应用边界，靠着定制化、高

制配的产品在全球打开了持续增长的空间。你还会再瞧不起这个土得掉渣的三蹦子吗？他凭借着技术创新、全链配套与抱团出海的三重支撑，在异国他乡闯出了广阔的天地。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6月22号上午呢，在宿迁经开区三棵树街道同为社区的一处闲置林场里边，工人呢正在平整场地修缮围墙，一座融合智慧养殖生态循环理念的黑猪养殖基地正在这里加速成型。这里呢将成为宿迁经开区渔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账本上的新增长点。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2: 在宿迁经开区的一片闲置林地里，工人们正忙着修围墙、整场地。面对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行的压力，今年渔桥合作社没有退缩，反而主动转型，盘活500亩闲置林场，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态黑猪养殖基地。
3: 采用林下散养模式，并搭建了物联网、AI 的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全流程可溯源的智慧生态养殖产业链。项目建成以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带动就业人员是40余人，同时呢，也是通过林地的资源再利用呢，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坚守生态优先，兼顾效益增收，是姚露露深耕农业多年的初心与追求。2017年，怀揣着助力乡村发展的热忱，姚露露返乡创业，牵头成立渔桥种植专业合作社，专注生猪养殖产业。然而，在养殖过程中，她发现畜禽粪污处置耗时费力，成本高昂，粪污若随意堆放，处置不当，极易流入

0: 周边河沟，造成农业面源污染，既破坏乡村生态环境，又制约产业长效发展。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粪污呢，它是好的东西啊，不能因为说放错了位置而去忽略它。我们也就是通过了农业的方式解决了农业的问题，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资源呢全部循环利用起来了。
0: 秉持变废为宝、循环增效的理念，姚露露带领合作社全面升级养殖场粪污收集处理体系，完成养殖区域干湿分离、雨污分流标准化改造。在此基础上，合作社经过反复实验，在全国首创畜禽、菜、花卉、鱼生态循环立体种养模式，依托水培种植技术，循环消纳，高效利用畜禽粪肥，从根源上解决养殖污染难题，彻底扭转了传统养殖污染扰民、治理费钱的困境。
1: 利用畜禽的沼液去培育水培花卉，实现了废弃物的高值转化。目前这一模式呢，已经在全国复制推广了300多个推广点，推广面积呢也是达到了3万余亩，也有效地促进了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的灭源污染治理。
0: 从宿迁一个合作社起步，辐射全国，这套宿迁方案正在破解中国养殖业的环保痛点。在做强自身产业的同时，合作社还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租金、激励务工薪酬、合作社股份分红三重渠道增收。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稳定提供56个就业岗位，带动29户农户稳定增收。
2: 6-7亩地也都入股了，再给他们这里干，一年反正4-5万块钱，加起来5-6万块钱。
0: 合作社的发展答卷也是村民的共富答卷。14-5初期，合作社仅有社员20余人，社员年均收入4.5万元，年销售额2000万元。到2025年底，合作社有社员40余人，社员年均收入提升至5.5万元，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连农带农能力实现全面提升。为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赋能村集体经济增收，合作社持续拓宽产业版图，联动同为社区发展优质西瓜、红菱种植，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与产销帮扶，助力村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我们社区目前种植西瓜35亩，每亩收入在2万元左右。2025年，我们社区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钱袋子越来越鼓。
1: 未来3年内，将生态黑猪养殖规模呢扩大1倍，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呢去黑猪养殖，在5000头以上。畜禽废水的处理模式呢，我希望能够在全国复制推广，突破500个点，推广面积呢也能达到5万亩，年销售额呢突破1亿，带动周边的农户和一些中小的养殖企业参与我们的宁夏散养黑猪，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标准、销售，让更多的农户呢去分享我们的品牌溢价，成为我们省内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循环农业的示范合作社。
4: 好，那么刚才接受采访的姚露露，她呢是全国人大代表，前不久呢我刚去采访过她。一方面呢，她是通过这种畜禽粪便的科学化处理做到变废为宝，另外一方面呢，她又在做宁夏养黑猪这个产业啊。其实呢，这也是在这样一个生猪市场非常卷的情况下，他们呢现在在迅速的转型，在瞄准高端市场来实行黑猪定制化生产。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6: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5: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

0: 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1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
1: 滨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而节目呢每周还会有一次复播，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好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肿瘤科的

0: 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在当今社会呢，癌症已经成为了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而肺癌作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癌种，更是让人谈之色变啊。面对肺癌，我们除了传统的放化疗、靶向治疗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唐杰主任，来和大家深入的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到底有哪些优势。唐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啊，和大家交流我们说肺癌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呢能给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
1: 唐主任，首先还是希望您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啊，因为肺癌我们大家虽然都知道，但是呢在临床上其实它常见的类型还是挺多的啊，那具体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肺癌在治疗上会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问的说非常的关键啊，因为我们说肺癌啊，它这个类型不同呢，那治疗的方案呢，说我们的选择呢，它是也有所差别的。我们如果说从病理类型来看的话，肺癌我们主要分为这个两种，一种是小细胞肺癌，还有一种是非小细胞肺癌的。其中呢，我们说非小细胞肺癌呢，肯定是占我们是在肺癌当中的比例呢是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在肺癌当中主要的一个患病的一个群体。它的大概能达到呢，就是我们在肺癌当中呢，能达到80%到85%的这么一个比例。我们说常见的亚型呢，我们说有腺癌、鳞癌，对吧？还有这个腺鳞癌，对吧？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大细胞癌等这几种。小细胞肺癌呢，我们说虽然说占比的比例呢相对少一点啊，只有15%到20%，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就是恶性程度特别高，发展呢也特别快。很多的时候呢，它发现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些就是说早期的一些转移的一些，特别是容易说像脑转移啊这些地方的转移呢，它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治疗上呢，我们说以放化疗为主呢为主。当然了，我们说后面的话，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说治疗技术的提高啊，这个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免疫治疗啊，也在小细胞肺癌所应用。但是相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来讲，它的敏感度呢，总归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再具体说呢，我们说非小细胞肺癌呢里面的几个亚型啊，我们说鳞癌呢，可能大多可能我们说常见的与吸烟有关，常发生在肺的这个中央的部位，因为鳞癌嘛，它是中央型居多一点，长期呢可能会有咳嗽、卡血等一些症状，治疗早期呢，我们可能还是以手术为主，中晚期呢，我们会结合一些放化疗啊、靶向啊，对吧？因为鳞癌当中并不是说它就不能一定不能用这个靶向药。那有的它鳞癌当中有的混有腺癌的成分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基因靶点的突变，说也可以去用对，腺癌呢现在我们说发病率肯定是我们在非小细胞肺癌当中是一个主导了，因为这个特别是我们在亚洲人群当中，中国人群当中它是特别特别多的在肺癌也是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亚型。很多人呢，他是早期的时候呢，症状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他可能是在这个体检当中啊，比如说因为现在体检的这个需求啊，老百姓也是非常多的，对吧？他有时候在体检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肺结节，还是肺结节这个这个结节的性质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带有毛刺啊、磨玻璃影啊这些啊，然后大小啊也比较大了，超过了0.8公分，这种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这个结节的可能性质呢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们通过它呢，就有时候就特别特别能发现啊，这个腺癌在我们肺腔细胞肺癌当中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亚型。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细胞肺癌呢，就是相对少见，但是恶性程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因为常常有的时候它伴随着一些叫神经内分泌的一些特性，所以它这个癌症的治疗呢和我们其他癌症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讲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比较棘手的。整体的预后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治疗方案和我们的腺癌和我们鳞癌呢，它有相似之处，但是呢也有很大的一些区别。因为腺癌呢，我们说主要还是一个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一个靶向基因的一个精准治疗，因为这样呢它是可以就是说做到一个就是精准的把我们这个靶点突变的一些药啊用上去之后，那我们在腺癌当中呢

0: 老板会一个患者获益还是很高的。整体预后来讲，我们这个肺癌的，和肝癌啊、胆管癌来讲呢，它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因为肺癌呢，它这个癌种呢和其他癌种不一样，因为发展最快的或者说进展最快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说治疗的进展最快的，我们还是肺癌的手段呢，现在是比较多的，
1: 就更全面一点，
0: 对的，对的，相对于其他癌种，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好一点，对的。
2: 所以你看，通过唐主任的这个详细介绍之后，首先我们大家对于肺癌的类型，它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
1: 对。
2: 那认识了之后，我们下面就要来谈一谈大家比较关心的治疗方面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常常说啊，通过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肺癌，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听众就可能会有疑问，就是咱们中医在肺癌治疗过程当中，它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般如果治疗情况下来说的话，它到底是属于辅助治疗呢，还是以主要的治疗手段为主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是呢一个说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相当于一个是我们就讲就是一个认知误区了。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碰到这一些情况。然后有的在西医院这个做治疗，因为很多西医院的医生呢也会就是说在治疗期间呢，我们中药啊，中医中药暂时不要用，因为呢很多中医中药可能会带来一些跟我们目前的主流的一些西医治疗会有相冲的地方。但是我想这要澄清这一点啊，这个认知呢是不对的。因为中医治疗肺癌呢，它并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最后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癌症啊，肺癌特别是它是一个全程管理的过程。那我们中医呢，和西医呢，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一个优势啊，达到这个我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具体来说，我们中医的角色呢，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配合这个手术治疗，对吧？术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医的调理，改善患者的体质，让患者呢能够更能有这个足够的，就像我们一样足够的这个耐力，或者说足够的这个抵抗力来抵抗那个化疗靶向相应的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对吧？这时候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所以说可以起到一个，我用一些益气养血啊、健脾和胃的方法，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患者能够耐受这些手术啊，这个手术治疗的那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配合放化疗期间，对吧？放化疗期间呢，也是我们现在也是这个说中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的一个领域。放化疗呢，它虽然能够杀死癌细胞，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它也是就是无伤别杀害嘛，它是好的细胞、坏的细胞
2: 一起都杀了，
0: 一起都杀了，所以呢，相应的带来一些副作用比较多。最常见的我们比如说一些骨髓的抑制，对吧？白细胞啊、粒细胞下降、血小板啊、血色素啊会下降，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反应，恶心呕吐啊，包括大家很害就是一些女性爱美的人士或者年轻的人士一些脱发啊，这些呢也是的，包括我们后面讲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放射性的肺炎啊等等这些不良反应。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中药也配合上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很好的抵消掉这些这个化疗带来的一些毒副反应，
1: 一些不良反应。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讲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期间呢，中医也是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因为有些患者呢，服用靶向药，它最主要也是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些皮疹，这个皮疹它是也是给包括口腔溃疡也是的，给患者带来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体验。那我们中医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清热解毒啊、祛湿止痒啊，对吧？健脾止泻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患者很好的来度过这些靶向治疗带来的一些副反应的一个不适感。最后呢，就是我们说对一些晚期啊不能耐受手术放化疗的患者，中医呢也就是说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我们目的呢不是杀死所有的癌细胞，对吧？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就是把肿瘤控制住，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发展，对吧？缓解患者的症状，最主要就要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然后有质量的这个生存，我们说对肿瘤患者来讲，它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对吧？
1: 是，
2: 所以说你看中医在癌症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因为它是全程参与的。并不是说你看像唐主任讲，有些人可能认为你在进行西医放化疗的时候他就害怕，
1: 什么都不能做，
2: 就不敢用中医来进行配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一点大家要好好的记住啊。那唐主任，那我们常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如果说具体到临床治疗当中，它到底怎么个结合法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一些治疗模式能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呢？
0: 好的，这个案例呢在我们临床当中说实话还是比较多的。
1: 您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就在您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遇到的一些经典案例。
0: 好的，比如说在临床当中，我们中医主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大家可能就是一个辨证论治，对吧？我们说中医互补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我们治疗手段特别是癌症这个患者，他整个对家庭来讲

0: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大家背负的这个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
1: 嗯，
0: 但我们说这个西医呢，可能我们说还是一个主流的，我们不能否认的，还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啊，在这些当中啊，我们也是可以全程参与，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可以看一看，在临床当中啊，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术加中医调理的一个模式的吧，适合我们说早期肺癌的患者。这个我曾经就诊治过一位患者，她是一个女性患者，64岁，她是一个肺癌原位癌的一个病史。她呢是2011年把这个原位癌切除了，但切除之后呢，患者呢就是她是一直就是咳喘，入冬之后呢又非常严重，就是更为严重，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感寒之后啊，它更容易发作，特别是近她来的时候近一周啊，就是天气转冷了，咳嗽反复发作。啊，这个近23天以来啊，他咳嗽啊，他就有一个明显加重的一个过程。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诊断啊，我们就是说患者啊，他可能就是一个，他的辩证啊，就是我们可能他的症状，我们刚刚也就大体讲了啊，他恶寒、身热啊、咳喘、气促，他有这些等等动活动之后呢，他就更为严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他的舌苔呢是薄黄的、实红的。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辩证呢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的，对吧？治疗呢我们就是用定喘汤来加减，给他外散表寒、内泄里热啊。第二个艾疹的时候呢，患者就是吃了这些定喘汤这个加减方之后呢，就是这个生热的症状呢就明显减退了，咳喘呢也明显减少了，胸闷呢也较前啊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啊。后面的患者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因为冬天患者出现了一个下肢啊见一个小浮肿，小便呢也有偏少一点啊，而且便非常的比较轻。我们判断的时候患者可能还是一个辩证之后啊，是一个肺肾虚耗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宣肺平喘补液肺肾的一个用麻杏石膏汤来加减后面这个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服用14剂，患者后来复诊之后呢就症状就明显减轻了。
1: 嗯，
0: 随症加减之后近6个月，患者的一系列症状呢就基本上就好转了。
2: 嗯，
0: 在第二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就过来说，哎，他这些症状就比如说咳喘啊活动之后这个可能更明显一点啊，他这个症状就非常好的一个症状
1: 就改善了，是不是？
2: 其实那就是说他在第一个冬天来调理之后，到第二个冬天再来的时候，其实他
0: 的
2: 症状已经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的，
2: 不会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喘。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给他用了一些，比如说冬病夏治的，就夏天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调理，
2: 主要身体机能调理好了，对
0: 身体的机能调理好了之后呢，他就更能抵抗住这些，
1: 就免疫力就提高了嘛。
0: 提高之后，
2: 对对对，
0: 患者呢他就很好的就耐受过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不反应了。
1: 嗯，
0: 对。
2: 那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2: 好，再举一个，
0: 对，我们说靶向哈，因为现在我们说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也是的，是我们癌症特别是肺癌当中的一个就是说非常经典的或者是治疗模式了。
2: 嗯，
0: 大家现在都在用。所以说适合有8点的这个晚期肺小细胞患者。曾经有一位就是说患者，他的梅姓患者啊，确诊肺癌1年他是靶免联合的治疗呢之后呢20天来就诊的2021年的9月1号在江苏省民院查的呢是右侧肺上叶斑片影带有这个条索影，还有这个肺门部啊有类圆形的软组织密度影，肺癌呢淋巴结呢它是有转移的这种可能的。我们说做了一个 PET CT， 后来这个患者他的右侧肺间呢就有软组织结晶 FDG 我就是这个色相啊，我们说这个它是明显增高的。这个患者呢还同时伴有着骨质的破坏啊、骨转移的这么一些症状。他一诊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就是非常的疲乏非常这个饮食也不好，非常乏力舌苔呢也是非常淡，苔呢是薄白的脉呢是细缩的。这一看我们就患者是一个气阴两虚的吧，同时呢还有一些痰瘀互阻的一个表现。最后呢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个益气养阴健脾和胃的解毒，同时呢给他解毒散结。我们呢正好我们医院呢当然我们有一个协定方叫益肺散结方，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
2: 这是市中医院的咱们的一个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特色的
0: 方子。是我当时做这个科研课题啊或者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么一个方子。
2: 是的
0: 就益气养阴化痰散结。然后随症加减，患者呢就是治疗了一个服了7天嘛，之后患者就是这个症状呢就乏力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包括胃部啊这个胃纳就是饮食不香啊这种也是就是明显减轻了。后面我们就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再给他加了党参啊白术啊给他健脾也继续服了这个14天这个呢患者呢就症状呢就明显的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对，
2: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那我们再次给各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肺癌的中西医结合。

0: 和治疗方面的一些优势。
1: 嗯，
0: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唐杰主任。那刚前半段的唐主任是给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这个中西医治疗在肺癌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优势。那后面的时间当中，后半段啊，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啊，具体有哪些手段来治疗。那节目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唐主任的话，那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一种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我们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将会为您一一解答。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唐杰主任走进直播室，和大家呢一起深入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到底有哪些优势啊。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唐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他所接诊的一些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啊，
1: 是
0: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癌的一些显著的效果。那么唐主任，很多听众可能就会关心了，像一般中西医治疗这个肺癌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具体方法有哪些？除了我们平常熟悉的喝中药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呢？
5: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中医啊，治疗肺癌的方法我们是多样化的啊。我们口服中药呢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说口服中药有好多种，对吧？我们有普通的，我们说常规的煎剂，啊，就是一包大概200毫升这种的，还有我们说还有溶煎剂，啊，我们还有膏方，
1: 还有颗粒、颗粒剂，
5: 还有颗粒剂，
1: 是不是？
5: 等等，就是这一个方面呢，是就光一个口服中药就有好多种。
1: 哎，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唐主任，就是您刚说的我们这几种中药的这方式啊，就比如说汤剂的，
5: 对，
1: 口服剂的，膏方的，然后颗粒剂的，
5: 对，
1: 您觉得哪一种它的这个纯度会更高一点呢？就，
5: 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最好呢，那呢还是我们常规的这个
1: 汤剂，
5: 汤剂，对，好一点。
1: 哎，
5: 如果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呢，特别是肿瘤的患者，他呢就是不能耐受那么多的这个中药，因为一喝太多了，喝下去，
1: 就是药物成分
5: 太多，
1: 太浓，
5: 他喝不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给他做溶煎剂，把它做浓一点，也就那么一点点10-20毫升，然后自己用水稍微兑一下，他就能喝下去了。这样呢，一简单一方便，他患者的耐受度也很好。就这种他是很好的。
1: 就其实正常的这个就200毫升、250毫升，或者是10毫升、20毫升，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
5: 哎，就可以调整的。就是我们在煎药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就是不同的煎，可以把它煎成不同的方式。对，根据患者的需要，可以随时的就是我们调整。
1: 好，谢谢您。哎，
5: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还有就是一些包括中医的外治法，对吧？包括食疗啊，一些情志疗法等多个方面的。主要我们就是这个除了口服中药，我们外治法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医院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一些穴位贴敷啦，还有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贴三伏贴啦、三九贴啦等等啊。对于我们说缓解肺癌患者的咳嗽、气短啊，包括胸痛啊等一系列症状，它做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我们说这中医中药我们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针灸、艾灸、督脉灸啊等等，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我们说这个汤剂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对。
0: 那像中医在治疗肺癌，特别是这个情志调理这一块，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5: 好的，情志讲，我们主要说是一个可能跟治胃病啊和治疾病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癌症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疾病，患者呢一般的话一开始对心理承受的时候呢，患者的承受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0: 就心理疏导还是很重要的。
5: 对对对对对，我们。

0: 中医呢，就是说情志疗法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它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对吧？我们讲中医认为呢，就是怒呢肯定是伤肝了，对吧？湿呢我们就伤脾，太忧虑呢肯定是伤我们肺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太恐惧呢就伤我们的肾了。这个时候呢，对，所以肺癌的患者呢，经常因为恐，他恐嘛，恐我们讲恐了，他不仅可能是肺癌也伤。然后湿气过多也伤脾，
1: 嗯
0: 啊，恐惧太多了也伤肾，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些一系列的这一些病变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正所谓我们临床有一句我们恐啊，就是百病啊就是皆生于气，对吧？这么一种说法，
1: 嗯，对。
0: 对，下面我们说可以推荐几个情志调节的一个小方法。
1: 对，就简单的一些心理疏导的方法。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说要正视这个疾病啊，接纳这个我们说得了这个病的一个情绪。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过程，可能有的患者呢可能也就三天两五天，啊，可能也调整过来了。
1: 嗯嗯。
0: 但有的患者可能时间一直就背负着这种负面情绪，这是不应该的啊。
2: 嗯。
0: 就是我们总归还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接纳的一个过程。这个首先要接纳这个得了这么一种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情志的一个相胜啊，比如说我们悲胜肺，对吧？我们用喜来胜之，啊，有意思的接触我们带来一些喜悦感的一些事物，比如说我们看看，
1: 嗯，
0: 对吧？喜剧啊，听听一些相声啊，
1: 嗯，
0: 啊，对呀，啊，就
1: 做一些多让自己能轻松放松
0: 的
1: 事情，
0: 对对对，放松
1: 的
0: 一些事情
1: 啊
0: ，一些幽默感的一些电影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呢，我们叫湿伤脾啊，就是我们以怒胜之，就是说我们中医这一个专业术语啊，大家可能听得不是懂，然后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过度思虑啊，有一钻牛角尖的这种患者啊，适当的情绪宣泄啊，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当然了，这种不是说我们是破坏性的乱摔乱砸啊，
1: 嗯，
0: 这种呢就是我们需要在专业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进行啊，这个患者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肿瘤患者的心理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他一定得了心理疾病，
2: 嗯，
0: 就是说有心理医生去，
1: 嗯，
0: 给他去
2: 干预
0: 辅导干预，
2: 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开导的一个过程，
2: 是，
0: 对，
2: 嗯，
0: 这个患者他可能就慢慢的身心也就放松下来了。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一种这个冥想，比如说静坐，对吧？我们每天可以进行深呼吸啊，比如我们现在也比较流行的正念冥想啦，
1: 嗯，
0: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对吧？再配合我们这些中医中药，对吧，这个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讲肿瘤啊，并不是说你得了肿瘤就一定就是说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这不是的，
2: 嗯，甚至
0: 不
2: 是所谓的不可治啊等等，
0: 对对对，
2: 就是
0: 这
2: 种想法其实
0: 是
2: 不
0: 对
2: 的，啊，
0: 这是不
2: 对
0: 的。特别是我们癌症当中，相对来讲几个比较好的一点癌症，对吧？
2: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的肿瘤啊，
2: 嗯，
0: 乳腺的肿瘤啊，
2: 嗯，
0: 啊，包括我们现在肺的肿瘤啊，其实也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种的。它如果好好的治疗，就是配合治疗，
2: 嗯，
0: 配合一些心理疗法，它的存活期是非常长的，
2: 就完全可以得到一些康复。
0: 对对对，
2: 嗯，
0: 我们临床上五年以上，就是它完全可以，就是说临床肯定是治愈的了。
2: 嗯，
0: 就是说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得了癌症就意味着
2: 不可治，
0: 不可治，宣布到死亡，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2: 对，
1: 是。那另外，其实我们都说啊，除了这个癌症患者他们自己会给自己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之外，其实第二方面就是来自于家属方面的，因为有很多家属他是既要照顾患者，可能还得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唐主任，您觉得家属啊，因为您见的是比较多的嘛，对吧？应该怎么去做好自我调节，然后同时给患者能有效的一个心理支持呢？
0: 好的，的确如此啊。我们说跟这个患癌的患者接触最多的，陪伴最多的肯定是
1: 就是家属，
0: 家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家属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是非常关键的。首先你家属要接受这个患者得病这一个事实，然后呢自己呢也要把心态调整好，自己只有把自己心态调整好了，才能够有利于自己的这个家属，才能更好的是把这个度过这么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难关。
1: 嗯，
0: 相当于我们说给患者一个情绪的一个非常一个靠山吧。首先家属要明白的吧，我们说自己的压力他肯定需要一个自己的出入口啊，有的时候呢也不要硬扛，对吧？我们他可以也可以，因为有的是至亲，有的是自己的，对吧？肯定是夫妻啦，
1: 嗯，
0: 有的肯定父母啦，
1: 对，
0: 都是至亲得这些病的。
1: 对，
0: 他的这个时候呢，他那个自己的说心里呢也承受一点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需要找一些信任的亲朋好友来倾诉，对吧？出去的时候呢可以一起啊，就是说出去散散步啊，跑步啊，啊，自己听听歌啊，对吧？只有自己的情绪稳定了，我们说才能给患者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正能量。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说家属和患者要多沟通，对吧？多讲具体的鼓励啊，就不要说教，就像我们跟小孩一样，
1: 啊，
0: 不要太说这个太多的教育意义的话，
2: 嗯，
0: 这个呢可能有时候得，患者呢也是不是一个
2: 很好的增加一种负担了，
0: 增加一种负担，
2: 啊，
0: 对，的确是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今天你可以就是一些鼓励的话，哎，你今天比昨天哎多走了十分钟啊，也就是、
1: 嗯、
0: 哎，今天
1: 换一个角度来说，
0: 对你今天都看了一下电影，你的心情啊就明显的就好转了。
2: 嗯，你的饭吃的比昨天还。

0: 多
1: 多
0: 了一
1: 点
0: 了，
1: 吃香一点了，哎，这些，
2: 这个是的，
1: 对，多加有多谷地吧，我想这个时候肯定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也不要忘了，家属也可以多和医生沟通，对吧？了解病情，哎，不要的有时候片面的这个自己在那瞎猜，瞎放大自己的焦虑啊，这样呢，你自己的焦虑有时候不经意间也就影响到了患者这个。
2: 会有一个传导的焦虑
1: 的
2: 传导是
1: 对的，
2: 好，确实都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啊。那不管对于患者来说，还是对于家属来说，都很有帮助。那这样，我们再来回到这个治疗本身啊，在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当中，唐主任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可能有些患者他就会在考虑啊，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禁忌，或者说当在后期治疗他和西药一起服用的时候又会不会有冲突？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患者比较担心或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啊。是的，这个问题的确是的，就像我们上半场讲的一样，对吧？我们说在进行西医治疗的时候，因为西医它可能对我们中医一个可能存在的一个非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吧，可能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医中药有时候它的确是的，有一些中药它的确对我们说这个身体啊，比如说肝肾功能有一定的损害啊，特别是一些虫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蜈蚣啊，对吧，一些地皮虫啊，就是这些虫类的药物有时候对我们肿瘤的确是有点伤害。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呢，那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监测一下这个肝肾功能。因为我们一个方子它不是说永久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对吧，随症加减的一个过程。说你服了一个月之后啊，或者怎么，你自己其实也是要去做一下这个测一下自己的肝肾功能。
2: 对，因为它本身自己身体的状态也是在一个不断
1: 的
2: 变化过程当中的。
1: 千万不能说哎，我中药就是绝对安全的。其实这个可能理解，肯定我们虽然说干中医的，也是不能这样去，
0: 也是有误区
1: 的
0: 啊，
1: 也
2: 是
1: 有误区
2: 的。
1: 对啊，首先我们说这个服用中药，我们肯定是要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不能自行的去抓药服药。更不能相信一些偏方秘方，特别是我们对于肿瘤病患者来讲，这个网络上充斥着很多的这个偏方秘方，对吧，有的时候您自己偏听偏信之后啊，不仅仅对自己说对疾病可能是一个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第二个呢就是金钱方面，包括呢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损失。
2: 所以就说有的人会病急乱投医嘛，就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对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服药中药期间还注意一些饮食的禁忌啊，对吧。然后我们饮食的禁忌就是说，我们服中药的时候，肯定我们辛辣刺激的东西啊，肯定是不要吃了。比如我们吃一些这个补气一类的，那我们可能一些这个平常我们吃的一些这个导气的，比如萝卜啦啊，比方说我们这个这些东西，这就是这些类的，不要相冲。就是我们说服中药的时候，因为服中药的时候，它跟饮食呢，因为我们不是说食药同源嘛。啊，食药是同源嘛，就大家呢在服中药的时候也要有意思的就问一下自己的医生，我这里面主要是一些哪些成分，在饮食当中有什么一些禁忌，所以要是也要跟自己的这个主治医生啊有个很好的互动，这样呢有个很好的这样呢就能避免出这个药物和食物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冲突吧。
2: 谢谢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
0: 是，
2: 来，我们再一次提醒到各位，今天名医云诊室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唐杰主任。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向唐主任来进行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行。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唐主任确实是一名就是肿瘤科的中医师，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比如肿瘤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一开头跟大家说的，就是您有任何关于肺啊、胃啊、肠啊、胰腺啊、肝胆类的就常规的内科的普通问题啊，您也可以提出来，也不一定是肿瘤啊，就是这些常见内科的问题都是可以提问的。在我们的小助手当中，还有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来请唐主任来帮大家去解答一下。有一个听众他说，唐主任， 他有两个女邻居，一个86岁，另外一个62岁，他们都得了这个胆囊炎很多年了，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大家问您一下，就像我们这些就是普通人群，怎么去预防和防止胆囊炎？
1: 好的，胆囊炎呢，我们说这个病啊，是我们消化系统应该来讲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疾病呢，也是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一个是毕竟是老年人啊，我们年轻人群体当中有时候也非常多。所以我想第一个呢，可能最主要呢，可能还是跟自己的饮食习惯啊，可能还是特别是我们说和吃宵夜的这么一种群体啊，就喜欢吃辛辣刺激的。
0: 嗯
1: 啊，对，吃了辛辣刺激的之后呢，有时候又喝了点酒，对吧？有时候自己这个胆囊，因为胆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储存胆汁啊，就是促进，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过多的是刺激它的话，它这个胆囊的话的确是这个容易诱发一系列的这么一种炎症。所以第一种呢，我们讲肯定还是这个饮食方面还是要
0: 清淡
1: 一
0: 点，
1: 对吧？
0: 控制一下，
1: 尽量不要吃夜宵，吃熬夜啊，不是烧烤啦，啤酒啦，人家烧烤、啤酒、小龙虾是吧？
0: 就
1: 这
0: 种，它不要，就是不要长时间吃，
1: 不能长时间，偶尔的你吃吃可能影响不大。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肝胆系统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可能每年做的还是一种体检嘛，大家还是要注重这个体检的一种观念。
0: 嗯。
1: 你胆囊炎，包括我们说胆囊的这个结石啦，包括一些。胆囊说有一些这个腺瘤啦，就是啊，这个很可能就会有了，因为这些症状有时候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不表现出来的，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能可能大家
0: 反映出来，
1: 发现，所以呢，我们说及时的去体检，这还是有非常有必要的，
0: 就是保证自己常规的这些作息饮食，然后每年去做定期的这种检查，
1: 对的。
0: 好，谢谢唐主任啊。这边有一个听众，他想问您一下，他说自身免疫性慢性萎缩性胃炎，他想问您一下，就是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效果更好一点？
1: 如果说从他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有两方面，一种是自身免疫性系统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跟西医的可能相关性更大，可能跟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可能甚至可能还用掉一点点，可能还用掉点激素。虽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呢，这个免疫性系统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可能还是跟这个自身性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提高啊，包括说我们免疫缺陷，这个可能都有关系。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如果针对这个萎缩性胃炎呢？这个肯定是我们中医呢，肯定是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疾病。因为萎缩性胃炎在西医当中来讲，它的药物来讲肯定是没什么更好的药物去治的。就算临床当中有的时候用一些药物，也是一些中成药，比如胃复春啦，这些药物其实也是中成药。所以说，中医中药在萎缩性胃炎当中，它应该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0: 它这个像这类问题啊，如果就是挂中医科的话，应该是挂哪科？
1: 脾胃病科。
0: 脾胃病科
1: 啊，
0: 我们也称之为消化内科嘛，
1: 消化内科，
0: 对不
1: 对？可以消化内科看一看。
0: 好，
1: 对。
0: 还有个听众在问，他说：“唐主任，食道经常遭受胃酸反流，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治？”
1: 食道经常遭受这个胃酸反流呢，可能一个是自己本身啊，这个肯定是消化系统，也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自己是不是平常的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就像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规律，或者说这个吃了这个经常性的吃一些喜欢吃一些酸性的物质，等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患者的这个胃肠的动力的问题啊，肯定也是有一点影响的。因为胃酸反流过多，还是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食管嘛，食管它那个黏膜它比较，相对来讲它是比较薄的，它容易受到这个胃酸的刺激，容易这个你有时候胃动力不足的时候，或者你受凉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吃了很饱的时候，它都会引起这个胃酸过度的这个分泌，分泌之后呢，它就往上涌，对吧？
0: 对，
1: 涌上来之后，它就刺激了我们的食管黏膜，所以让你一个很好不好的一个这么一种体验，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建议患者呢还是要到这个消化科啊，去进一步治疗，特别是要去检测一下我们说临床常见的一种叫 HP，
0: 对
1: 吧？如果说 HP 阳性的话，这个一定要把它很彻底的去把它根治。
0: 好，
2: 所以还是要详细检查一下。来，下面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啊，他是问一下唐主任，他说呢之前曾经做过 肺部的膜剥离结节的手术。他想请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患者？

0: 者的寿命啊。他说手术已经有6年了，恢复很好，和正常人一样目前。
1: 这个患者的问题是大部分这个有肺膜玻璃结节或者说有肺结节患者都比较普遍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膜玻璃结节呢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对吧？结节我们要首先要看它的性质，对吧？如果说它的性质膜玻璃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比如说边缘有毛刺啊，有毛刺的，还有呢就是大小的，如果说超过了这个0.8甚至1.5公分的这种的病变的话，那我们说还是建议我们说做一些微创手术吧，先把它给切除。切除之后我们大概率我们说这种结节做出来了，都是一种原位癌，可能占的比例可能是更大一点，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这个分，就算它是一种癌症，但是它分期也是非常早的，所以说你做根治性手术之后如果分期也非常早也是一个原位癌的话，就大可不必太过多的担心，
0: 不用太过于担心啊。你看他现在，对，他现在这个手术已经都6年了，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您这个种担忧呢是有点过虑了。定期的我们说去复查肺部的影像 CT 是不是做一下薄层的这种 CT
0: 像他这种复查的话大概间隔多久需要复查一次？
1: 他这种的话如果说前面每年查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说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这种呢也就每年查一次，对他来讲已经算比较就是积极一点
0: 就可以
1: 了
0: 啊。好的，谢谢唐主任。
2: 各位在提问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说清楚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就直接草草的一句话也没有把具体的这个症状没有说清楚，年龄也没说。比方说这个听众他是12月3号就是做了一个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里面我看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显示他血压比较高，因为他的收缩压大于100四了。第二个他有轻度的脂肪肝，血清甘油三酯都显示增高。第三个，他的肝内的实质性占位，就是体检显示的可能是血管瘤的可能。第四个是肝囊肿。第五个就是肝内胆管结石或者钙化。他报告里面有这几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唐主任，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治疗，应该怎么去治疗？
1: 说明这个患者这个
2: 女性
1: 45岁，
2: 对
1: 吧？我不知道他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怎么样，但通过他这种描述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他可能是跟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可能不是非常好。因为这个肝血管瘤跟肝部的这个实质占位我们叫肝癌，它这个距离还是非常远的基本上我们这种不用太过度担心。如果说我们就做一个常规的，我们说增强 B 超做一个造影这个就能够鉴别出来你这个肝上的到底是这个不好的东西还是腺瘤还是什么的。他如果说明确写的就是个腺瘤，那我觉得他可以大可不必担心。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胆管的一些钙这个结石这些大家也不要太轻视了。因为这个胆管的结石如果说长期存在的话，它也是诱发一个这个后期的一些不好的，比如说胆囊的一些胆管什么的，它跟这个结石长期存在这种慢性的炎症
2: 是有关联的，
1: 它是有关联的。所以说大家这个还是要去消化看，如果这个结石存在多大，要不要这个把它给清除？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尽量把这个结石给弄掉。
2: 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唐主任，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方说中医调理的方式来，先给他去进行就是治疗呢？
1: 也可以的，
2: 因为我看因为您刚刚讲了他很多问题可能也不是现在就是很大的问题，
1: 对的对的，
2: 对，包括他的这个那个血压，包括他的一些就是肝，其实做一个就肝脏呢就是 MRI 就是可能会有个更清晰的这个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中医的调理，就现阶段不用去吃，
1: 可以做一下中医的调理。这个呢就要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所以这个患者如果想进一步治疗的话，他的一些的这个症情还是要发过，比如说您饮食的目前怎么样，对吧？您大小便怎么样，您的面色怎么样，您的特别是您的时态脉象怎么样，还是要说的，
0: 就是描述的要更清楚一点。
1: 对，
2: 就这个呢，我建议这位朋友就是您可以就是带着报告来门诊找我们就中医的这个主任去看一看如果您在南京可以来找唐杰主任去看一看，如果是在外地您也可以找当地医院中医区县去帮您去诊一诊就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叫唐主任目前在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周三周五的上午2个半天的上午专家门诊目前是唐主任门诊时间，大家如果想要来中西结合医院去找唐主任去把这一块就是调理调理，或者就是去做一些就是咨询的话周三周五的上午。

0: 另外有个听众，他想问一下唐主任，她是女性，58岁，2016年查到左肺上叶间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腺瘤，结节前年查了是8毫米，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需要治疗吗？就是可能2016年是5毫米，就是前年查了是8毫米，就长了3毫米，然后就现今的他这个要不要去管他，还是要不要去治疗他？
1: 这个呢，的确是的，因为它处于一种临界状态。说实话，
2: 就8毫米，
1: 对，8毫米状态，我们说这个还是要引起很大重视的啊。首先是，
2: 对，
1: 说明这个患者重视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因为而且呢，它是一个膜玻璃的一个结节。0.8，因为我们影像当中有时候测的时候，它有一点丁点的这种相对的，可能有点这么误差。你八到底是有没有超过0.8公分？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患者自己肯定是不放心的话，要配合一些，比如说这个肿瘤的指标，你肿瘤的这个肺坛呢，比如说NSE 啊，CY11 啊，CEI 啊，这些肿瘤指标同步的也要去做一个，如果说存在着这些方面的变化的话，或者升高的话，建议可能还是要去这个胸外科，胸外科的医生要再评估一下，
0: 评估一下，
1: 你这个要不要就把它拿掉。如果说你因为是大概2-3年好像长了3毫米是吧，
0: 它是2016年5毫米，
1: 对，
0: 前年就也就可能应该是要7年了，
1: 7年
0: 的时间长了
2: 3毫米、
1: 还可以，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如果说站在我们内科角度的话，它可以的话，如果说肿瘤指标也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它可以继续寻找这种观察一下。
0: 但我觉得他这个前年是8毫米，今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做体检啊，就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前年8，今年是什么样的这个指标了？
1: 今年肯定要去检，
0: 要去体检。
1: 这个状态下肯定是每年都要去查一下的。
2: 对，我觉得他不能拿前年的这个指标先来问我们啊，今年我觉得您可以再去看一下，如果说还是8的话，那唐主任就是建议，那就以后还是保守我们进一步的看啊。
1: 还是还有呢，就是完善一下他的相应的肿瘤指标去看一看。
2: 对，是的，是的，是
1: 的。
0: 好，谢谢唐主任啊。
2: 感谢唐主任今天的分享。今天节目呢，看了看时间啊，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回复的，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把唐主任留下来，帮大家就一一的回复完啊。
2: 是，好，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189955，4008189955。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189955，4008189955。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0: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

0: 新篇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4: 文化中国行。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6: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8: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6: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9: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6: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8: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 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

0: 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119桥雕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刷雕。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仪器合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3: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

0: 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

0: 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 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的关怀温暖送到他们身边落到实处。每到一处，信长兴都深入了解基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与社区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社区连着千家万户，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关心的小区环境、居家养老、消防安全等大事小事一件件办好，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更好服务群众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广大社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当好群众信赖的知心人、贴心人。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陈忠伟一同走访慰问。
1: 昨天上午，中国建材连云港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投产活动举行，省长刘晓涛出席活动，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玉先、副省长沈建荣出席并致辞。碳纤维是重要的战略性新材料，是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瓶颈的关键材料。本次三条全球最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实现通用型、高强型、高模型全品类覆盖，将全面支撑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周玉先表示，中国建材集团将坚决落实制造强国、材料强国战略部署，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使命，持续深化与江苏在科技创新、产业链强链补链沿链、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全方位深度合作。沈建荣表示，

0: 江苏将全力支持碳纤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上下游构建常态化对接交流机制，打造专业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项目，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标志性成果。与会领导共同启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正式投产，并参观了生产线车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张联盟，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张立，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央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和连云港市负责同志，中国建材集团成员企业及上下游客户代表参加。
1: 人大代表在身边。
2: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在连云港市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直奔问题，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等积极建言献策。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每次下村呢，村里的老年人都拉着我的手说谁能想到他这么大的一个岁数晚上还能出门遛弯。
4: 全国人大代表、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瑶说，村庄变美了，乡亲们的幸福感真实可触。可美丽之后如何持久，恰恰是基层最焦虑的事。绿化养护、污水管网维护样样要钱，对薄弱村来说压力不小。他提出，生态宜居不是一次性工程，得建立长效管护的投入和统筹机制，别让美成为一阵风。把和美乡村的根基打牢，关键还要看产业。代表们带来的好消息不少，小荡村流转土地发展特色果蔬，直播电商做得有声有色。省人大代表马明粉所在的平桥村

0: 这里，首个水上市集最近热闹开启，古装扮相的 NPC、沿河叫卖的荷花小贩、临水排开的一船一铺，让游客沉浸于古代街市的热闹与繁华。惠山映月里工作人员李晨晨介绍，水上市集以古运河水系为脉络，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族文化、潮流商业等融为一体，让千年江南水乡的烟火风雅在水岸之间鲜活重现。市集举办时间为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的傍晚5点至夜间9点。
1: 市集呢，全面升级的核心项目，以活态形式传承了水乡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藏在岁月中的漕运文明、水乡民俗走出历史，走到市民与游客的身边。
0: 在苏州常熟，渝建夜常熟，文旅景区夜游记活动已经开启。常熟沙家浜风景区持续推出"横进不夜天"一秀到底夜游活动，并新增水上市集。上湖风景区七月起推出"遇上夜宴、绿野仙踪夜公园"，以童话表演、昆虫秘境等场景构建网红打卡地。方塔古迹名胜区计划暑期周五、周六推出渔业未央原点市集，打造周末微醺市集等等。
2: 6月27号到28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淮安市政府主办的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路演在淮安河下古镇举办。活动现场发布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全省各地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景区门票和住宿餐饮，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夏日礼包。来听记者孙欣的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江苏假日文旅市场人财两旺。1到5月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3.36亿人次，游客总消费达3607.34亿元，分别增长了7.4%和6.9%。楹联异地文旅消费占全国10.4%，保持第一。随着暑期到来，亲子游、毕业游又将迎来高峰期。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全面启动了“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发布了“水运江苏行知少年”暑期研学游线路产品。江苏13城围绕科技、非遗、工业、诗词、红色五大主题，推出1200余项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学识、锤炼品格、传承文脉。此外，江苏新文创潮玩市集和淮安荷花市集同步开启，来自全省各地的35家单位带来了600多款精品文创与潮玩好物，以及新鲜时令和品、特色和运文创等地方物产，布置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和风场所，并联动途牛平台网红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市集人流如织，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
4: 从哪边过来的？
5: 我是从无锡过来的。感兴趣，就是这个荷花集市特别漂亮吧，我觉得。
4: 还买了那个一些荷花的这个装饰。
5: 是的。
4: 那打算在这玩多少天？
5: 玩2天，去了周恩来故居。
6: 我就是本地人啊，
4: 淮安本地的。
6: 对啊。
4: 今天知道有这么个集市。
6: 对啊。
4: 感觉怎么样啊？
6: 就是因为这个衢州啊、镇江啊，哇，整个江苏的是吧？
4: 对，
6: 这边
4: 江苏各种各样的文创啊、特产啊。
6: 对啊，反正我喜欢，挺热闹的。
3: 徐州胡妈米线，徐州胡氏浇头肉酱制作技艺传承人李燕。
7: 去年我们跟水运江苏一共参加6个城市的这个展演活动，现场的话，我们的顾客非遗的产品的话能尝得到、带得走，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主题，想让它能变成一个活态化的这样非遗的一个活动现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商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愿意参加的。
3: 今年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将从6月27号持续到9月底。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各地共推出171条消夏避暑文旅线路、938项文旅产品、754条惠民举措、超4000万元消费券、828场促消费活动。其中，南京推出380项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涵盖矿坑公园、丛林溯溪、老山雨林纳凉季等特色体验。无锡以太湖禅意光影为核心，串联湖山纳凉、溶洞避暑、禅境夜秀。镇江上线了500款文旅惠民产品，叠加商家优惠、政府补贴和数字人民币补贴，最高优惠达50%等等。精彩丰富的活动让游客省心又省钱，全面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8: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 用心。

0: 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今年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教师代表陈昌凯叮嘱学生，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这个毕业季，江苏高校用最平实的方式告诉每一个孩子，你不需要用优秀证明自己，你本身就值得。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27号晚，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至善亭，12908个名字如约亮起。连续6年，这场名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星空投影，将当年所有毕业生的姓名化作数字星光。整场光影秀以星空坐标为叙事脉络，序章回溯学校百余年办学之路，一代代治学大师、报国校友化作星轨流转。中段12908个姓名，依院系、班级、分区次第绽放。中章寄语随星光散落，止于至善的校训和师生祝福铺满夜空。6年来，从平面墙面投影到环绕至善亭的沉浸式立体光影，技术不断迭代，但那份惦念从未改变。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冯渊：
3: 我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纪念了我们，将我的名字镌刻在这里啊！我们始终有自己的精神锚点，未来在我们工作前行的路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2: 在今年南京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社会学院副教授、教师代表陈昌凯的一番话，让年轻人真正感受到被看见。
4: 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
2: 他希望同学们成为自己最温柔的守护者，守护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身体，守护柔软而敏感的心，守护看似无用的热爱，永远记得对真理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善待。心怀山海，也要珍惜眼前的一饭一菜。学校给你仪式感，给你温暖，但最终交到你手中的是一把面对未知的钥匙。南京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上，校长蒋君成寄语毕业生，以学会学习的能力赴不可计算的未来。他没有强调答案的正确，反而鼓励大家成为问题猎人。
5: 同学们，从小到大，你们很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答题，但走出校门之后，大家会发现，相比答题的能力，主动提问才是当下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能力。
2: 今年南京工业大学6952名本科生、3254名研究生和49名留学生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城。而在这批告别校园的年轻人身后，另一群年轻人正提前望向这里。学校学生工作处处长张翔：
6: 我们邀请了近百位高中学子走进南工大，参与到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过程当中去，让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的氛围，憧憬自己4年后的样子。
7: 南京市中招咨询会昨天举行，市区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85所高中阶段学校现场提供咨询服务。今年南京中招扩招6000多人，那么该如何来填报志愿呢？招生老师来支招。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8: 早上9点多，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展厅挤满了人，不少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前来咨询。考生钱同学：
9: 南师附中、晋中、29中、1中嘛，
10: 那肯定是先看他这个高考他这种分数吧，毕竟是我们要到后面是要高考。
9: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看这种生源质量，因为它环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最后的话就看今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多少。
8: 今年南京市初中毕业生近7.49万人，中招总计划增加超6000多。南京市金陵中学副校长邢启华说，今年金中新街口校区普通班招生计划为520人，江心洲校区为640人，同时江心洲国际部也开始招生，两个班共计60人，总体招生计划数比往年增加很多。
11: 那么家长呢非常关心啊，就是你的填报的位次啊或者成绩，说实话这个让学校是很难回答的。成绩包括位次实际上是家长填出来的，那我的建议就是等7月4号出了分数以后，你到学校来跟学校密切的联系，学校呢会根据登记的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 A 志愿是让你冲的，冲了觉得白报了就不填，所以你只要喜欢，你 A 志愿去冲没有问题的。
8: 同样，南京市第29中学两个校区招生计划也有增加，学校副校长王成

0: 红说，招生总盘子的增加加上新设学校，各个学校很难给出预估录取位次。
1: 龙江校区呢，今年招590人，锦江校区呢招450人，那国际部呢招去年是招了50人，今年招90人，今年呢各个学校呢都是没有给出相应的预测分数线，是因为呢今年的和这个招生的一些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都让我们各家呢很难精准的去预测。第一个呢是今年一些新增学校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呢是因为前期特长生招生的规模的扩大，尤其是这个头部的这个特长生的招生规模扩大，锁定的都是优质的生源，对我们的分数线都会有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总的扩招人数也是会产生很大的变局。
0: 没有预估分，没有中考成绩，考生和家长如何筛选出合适的学校？南京市第九中学副校长金玉明建议，除了实地探访心仪学校，也可以按照中考指南给出的招生计划数做一个简单的预估，为后续填报做好准备。
2: 南京市中招指南后面算的数据，在我们之前的六大，他们总共扩招了1060个人，那加上我们自己扩招90个人，那我们去年的位次呢是8548名，就是长江路校区，所以呢我们预计今年的位次大概要增加1000多一点，是大概在9700到9800之间。震旦校区呢，我们去年的位次是9861名，所以预计呢在11500到11600左右。这个预计的测算方式，今年新增设的学校，各位家长自己关注。
0: 南京市中华中学招生老师姜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3: 主要参照这样几个依据哈，这个高中它往年的录取最好能够看到近3年，更好能看到近6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它呈现一个上升，还是缓慢下降，还是一个波动的趋势。充分考量今年的这个扩招情况，然后一些新办高中的情况，然后适当把你的目标学校的录取位次啊，做一个适当的下调。
0: 此外，招生老师也提醒，7月4号，考生在得知中考分数后，要与心仪学校联系，学校会对填报志愿做一个指导。
4: 昨天，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在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古运河水域火热开赛。来自苏沪浙皖三省一市的12支精英队伍，近400名运动健儿千年运河逐浪争锋。来听江采记者王泽坤、徐元明的报道。
5: 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声，一条条龙舟好似蛟龙出水，沿着三湾水面奋勇前进。据了解，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四地体育局联合发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打造的特色体育 IP。本次赛事设置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赛道划定在古运河剪影桥至开发大桥河段，既考验团队协作的默契，也展现速度与力量的激情碰撞。杨公院仪征技师学院联队队员陶成成：
6: 我们今年队伍是刚组建成的，能跟长三角这些队伍在一起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5: 同济大学龙舟队领队丁燕：
7: 说要来扬州之后，我们感觉很开心，能够跟那么多江浙沪皖的四省市的强队能同台比拼，大家也是感到很兴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赛出最好成绩，也能赛出我们同舟共济的精神。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前往观赛，扬州组织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景区北门、东门，沿线配套设立多处停车场，河道两岸还专门划分规范观赛区，让市民游客现场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龙舟民俗与运河古城碰撞出的独特活力。依托大运河独特生态人文资源，扬州承办本届长三角龙舟赛事，以传统龙舟运动搭建长三角城市文体交流桥梁。眼下，扬州已培育仪征枣林湾、七河八岛等户外运动核心片区，打造30多个水上、骑行、露营、体育、文旅项目，持续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市依托各类赛事搭建消费场景，打造商圈第二现场、市集嘉年华等多元业态。
8: 昨天，2026第7届苏州金鸡湖中国青年雕塑艺术双年展开幕，149件青年雕塑作品亮相苏州工业园区理工堤文创街区，将免费开放到8月16号。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省文联主席姚晓东等出席开幕式。
4: 昨天，省瞿秋白研究

0: 究会与南京师范大学、常州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在南京举办“筚路蓝缕，拓荒立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瞿秋白与中国革命青年论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及省内瞿秋白研究专家、中青年学者代表、南京师范大学及有关高校师生代表、相关革命纪念场馆部分青年工作人员等参加论坛。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全省计划总投资5亿元和10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分别增长2.1%和2.9%。前五个月，全省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结构继续有。
2: 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学业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8: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9: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权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10: 营养物品牌辅酶 Q 十特别提醒，高强度运动之后，心脏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要根据自己的体能情况循序渐进的运动。平常不运动，如果突然剧烈运动，就会导致心脏承受不了，可能诱发猝死。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可以营养心肌细胞。现江苏广播福利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98。400-710-1900，400-710-1900。
1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2: 你见过恐龙吗？
13: 没有。
12: 你吃过恐龙蛋吗？
13: 恐龙蛋，
1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

0: 田岐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再添重磅里程碑，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连云港集中投产。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在淮安河下古镇启幕，现场发布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夏日礼包。南京市中招咨询会昨天举行，今年南京中招扩招6000多人，怎么填报志愿呢？一会儿我们听听招生老师的支招。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我国下月起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侧面碰撞成员保护安全标准严苛升级。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50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美军称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早晨开打，加拿大队补时阶段1-0绝杀南非队，晋级16强。韩国队小组出局震惊全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主帅洪明甫下课。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呢是周一，2026年6月29号，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那么这周的天气和之前相比将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今天夜里一直到7月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有持续的降水的。其中7月1号周三，苏南地区会有中到大雨，苏南南部暴雨。那么本周的后期，周五到周末的时候，全省是多雷雨的天气。所以这新的一周在气温方面，江苏呈现的是北高南低，淮北地区呢能够达到32到34度，其中徐州的西北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5到36度，其他地区是29到32度。所以这周苏南的朋友们，你们会泡在雨里，而淮北的朋友们，大家可能要站高温了，因为有可能会冲击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具体我们再来说下今天，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2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昨夜今晨。
0: 我们来说一条昨夜今晨的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成都、重庆等地有震感，贵州、西安、昆明等地的部分居民也表示感受到了明显的晃动，受伤13人，全部是轻微伤，已经送医诊治，转移安置紧急避险群众196人，没有重大伤亡，没有大面积的道路损毁，也没有大规模的房屋垮塌。宜宾市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那么地震的最新消息也请大家以官方渠道为准，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今天的点点热搜，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赛况。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就上演了绝杀好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首场1/16决赛中，加拿大队的球员欧斯塔奇欧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远射，帮助球队1-0绝杀了南非队，队史上是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加拿大队的1/8决赛的对手将会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昨天在美国达拉斯进行的世界杯这组小组赛中，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其中第60分钟才替补登场的阿根廷当家球星梅西利用任意球穿过人墙空当直接破门，这是梅西度过39岁生日之后的第一个进球，他本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粒进球了。他的世界杯进球数也由此刷新到了19球，领先位居第二位的姆巴佩3球，尽显球王本色。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 L 组收官战，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这场球踢完之后呢，有两个纪录同时落地。英格兰队长凯恩凭比赛中的一粒头球，把他个人的世界杯总进球刷到11个，独享英格兰队史射手王的称号。巴拿马队3战全败，1球没进，他成了本届48支队伍里唯一的零进球队伍。韩国队昨天出局，无缘淘汰赛。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崔辉勇就此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说，韩国足球必须重新出发。韩国总统李在明转发并评论，表示对这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感到困惑和荒唐。韩国出局是组织和人事层面的失败，把无能之辈放在指挥位置上。

0: 结果显而易见。他要求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调查此事，制定完善措施。李在明的这番表态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支持者认为他道出了民众心声，批评者则说他借体育议题进行政治操弄。此次发言正值韩国政坛敏感时期，李在明近期频繁就公共事务发声，展现出其强化民意连接的意图。按计划，韩国队明天
1: 出了分数以后，你到学校来跟学校密切的联系，学校呢会根据登记的数据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
2: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
3: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9: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0: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1: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2: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1: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安全生产事关发展大局，事关民生福祉，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道必须守牢的底线。今年以来，省内外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再次敲响警钟，安全生产必须要增强穿透力，打破层层中梗阻，推动各项责任和措施末端落实。增强穿透力核心在于责任体系的网格化落地，安全管理最怕责任真空，解决这问题必须推行精细化的网格管理，推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增强穿透力重点在于过程管控的精细化操作，必须有解剖麻雀的精神，对突出的隐患和典型事故要高度警醒，充分警戒，全员警示。增强穿透力根本在于全员参与的内驱力机动，如果一线员工只是被动执行，那么再好的制度措施也要打折扣，所以应该要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增强穿透力关键在于技术赋能的智能化支撑，在数字化时代，增强穿透力还要善用科技手段，为安全生产插上智慧翅膀。插播一下广告，有经常便秘困扰的朋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正在为大家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有排便费力、 便秘量少时间长这个困扰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

0: 要19.9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可以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数量有限，所以随时会结束。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一瓶只要19.9元，每个人都有一次参与的机会。400-100-8910，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7月2号周四，我们江苏新广播将会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鲜炖，为您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鲜炖呢，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因为很有名，它是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它是这个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所以品质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团队会受邀前往小鲜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为大家进行一场溯源直播。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这次直播的小鲜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很多朋友都知道说燕窝好，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适合吃，但是呢，市面上各种各样的燕窝都有，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你不知道是不是交了智商税，是不是就被坑了啊，被套路了。那么我们这次直播呢，是到小鲜炖的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去为大家进行的是溯源直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预约。而且这次因为我们是溯源直播，所以价格呢也是给大家非常大的折扣。小鲜炖是燕窝行业国民大品牌，它的价格线下呢很稳定，这次我们给大家的直播是可以享受到7折的优惠啊，整个直接给大家打7折，一年一次啊，年终大促。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下面我们来听简讯。中国建材集团昨天介绍，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
1: 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在淮安河下古镇启幕，现场发布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夏日礼包。暑期将至，夜游燃动江苏，江苏各地夏夜活动纷纷上新。南京市中招咨询会昨天举行，今年南京中招扩招6000多人，如何填报志愿？稍后招生老师来支招。C-909 飞机商运10周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